0: Welcome. I am Chu Chu Zhang, Deputy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On the World Today program, we will dive beyond the headlines to uncover the stories, trends, and impacts that connect states across the globe. Join me on World Today.
1: Hello, I'm Yin Liang, Kramer Chai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staying informed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World Today delivers sharp analysi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headlines. It is your trusted source to understand what's shaping our world.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同日李强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2号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后第五次部长级会议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背景下应携手强化 RCEP 协定实施深化成员间贸易投资联系持续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言中表示各方应坚守多边主义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加快推进 RCEP 扩员进程做大做强区域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推动协定审议升级进一步释放区域合作潜力当天早些时候第25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形势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方向自贸区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双方一致认为应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持续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包容性增长进一步拉紧经贸合作纽带共同助力区域繁荣发展当地时间22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对毛里塔尼亚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离开努瓦克肖特友谊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五月节前夜，作者菲律宾作家尼克华金，郑有阳翻译，周微博讲。

后，手举火把为离开的客人照明，要留宿的姑娘们即刻被赶到楼上的卧室去了。而聚拢过来向他们道晚安的小伙子们假模假样地叹息几声，发几句牢骚，对他们上楼而去以示抱怨。他们嘴里说着自己有多伤心，但转眼就扭头走开，去干完剩下的盘曲酒和白兰地。他们早已喝醉了，满怀炽烈的情绪，欢笑、傲慢与放肆，因为他们是刚从欧洲回来的公子哥。舞会是为他们举办的，他们跳了华尔兹、博尔卡，自吹自擂，趾高气扬，彻夜的调情，到现在仍毫无睡意。在这个湿润的热带夜晚，不，天哪，不，在这神秘的五月节前夜，不能就这样睡过去。入夜尚早，夜色撩人，要是不出门做点什么，简直有病。富有瓦片的屋顶引线，在昏沉荒凉的天空下，犹如阴险的棋盘。天空中有一弯邪恶的新月前行于一角，还有杀气腾腾的风在飞旋，呼啸作响。那风时而闻起来是大海的味道，时而是夏日果园的味道，不断地将童年时期那种让人按耐不住的番石榴熟透的气味吹向正喧闹不已、成群结队走在街上的小伙子们。在楼上卧室更衣的姑娘们尖叫着涌向窗口，挤在窗边痴痴地傻笑，但很快就开始含情脉脉地叹息起来，对着那些正在楼下大喊大叫的坏家伙，对着他们华美的衣着、得意而闪烁的眼睛，以及在月光下那么黑、那么醒目的优雅小胡子。陶醉在爱意中的姑娘们开始互相叫嚷起来，男生活得真自在呀，做女生可真无聊，这个世界真烦人，真烦人。直到老阿纳斯塔西亚揪着他们的耳朵和辫子把他们赶上床才作罢。此刻从街上传来了巡夜人的靴子踩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咔嗒声，灯笼碰到他膝盖发出的当当声，以及他那低沉顿挫划破夜色的大嗓门。巡夜兵，现在是12点，又到五月了，老阿纳斯塔西亚说。五月的第一天，女巫们在夜里都出来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占卜之夜，情人之夜，倘若是有心人往镜子里仔细看，就会看见那个真命之人的脸。阿纳斯塔西亚一边说话，一边瘸着腿拾掇堆成团的裙撑，叠好披肩，把轻便舞鞋归拢到角落处。姑娘们爬上四张围住床，那些床巨大无比，反倒让房间显得太小了。她们开始恐惧地尖叫，挤作一团，恳求老太太不要吓唬她们。够了，够了，阿纳斯塔西亚，我们要睡觉了。你倒是去吓唬那些男生啊，老巫婆。她不是巫婆，而是先知，她可是在平安夜出生的。圣阿纳斯塔西亚，真女和殉道者。啊，不可能，她降服过七任老公。阿纳斯塔西亚，你还是真女吗？我不是真女，就因为你们这些姑娘，我都殉道七次了。让他预言，让他预言，老吉普赛人，我会嫁给谁？来嘛，告诉我。要是不害怕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镜子。我不怕，我就去。年轻的阿格达表妹大叫着，从床上跳了起来。姑娘们，姑娘们，咱们太吵了，我妈会听见的，不得捏死我们。阿格达，躺下。还有你，阿纳斯塔西亚，我要你闭嘴，走开。我的大小姐，您母亲吩咐我在这里过夜。

0: 念这些话：镜子啊镜子，让我看看我会成为谁的女人。要是一切顺利，在你左肩上方就会出现你要嫁的那个人的脸。一阵沉默后，阿格达问道：要是一切不顺利会怎样？哎，那就愿主对你发慈悲吧。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看到魔鬼。女孩子们尖叫起来，互相攥紧了手，身子颤抖着。
1: 一派胡言，
0: 阿格达喊道，现在是1847年，已经不存在什么魔鬼了。但是他的脸色却变得苍白。
1: 不过我能去哪儿呢？对了，我知道了，到大厅去，那里有面大镜子，而且现在也没有人。
0: 不，阿格达，不要，这是大罪，你会看到魔鬼的。
1: 我不在乎，我不怕，我就要去。
0: 哎，你这个坏女孩太疯了。你要是不回到床上，阿格达，我就叫我妈妈来。
1: 要是你叫她，我就告诉她去年3月份去修会学校找你的那个人是谁。来吧，老太婆，把蜡烛给我，我走了。
0: 姑娘们，快阻止她，抓住她，把门堵住。可阿格达已经溜出去了。她光着脚，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乌黑的头发从肩膀垂下，然后飞身下楼，秀发在风中飘扬。他一只手拿着噼啪噼啪燃烧的蜡烛，另一只手将白色的睡裙从脚踝处拉起。在通向大厅的门道处，他气喘吁吁地停下，心脏快受不了了。他试着去想象这间屋子的另一番模样，满是灯火，欢笑，旋转的舞伴，欢快急切的小提琴音乐。哦，可现在这是一间暗室，一处诡异的大洞穴，窗户已经紧闭，家具都整齐地沿着墙壁码放着。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走了进去。他面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这是一面巨大的仿古式镜子，金色边框上刻有花叶和神秘的选曲式纹。他看见镜中的自己胆怯地靠近，一个小小的白色鬼影在黑暗中出现，但显得不太情愿，模样也不完整，因为他的眼睛和头发太黑了。那张脸接近镜子时，看起来就像一张向前漂浮的面具，一张明亮的面具，上面开着两个大洞，在白云般的长睡裙吹送下正向前飘动。等他站到镜子前面，把蜡烛举到下巴齐平处，那死气沉沉的面具就绽放成他那张鲜活的脸。阿格达闭上双眼，轻声地念咒语，念完后他陷入一阵恐惧，感到无法动弹，睁不开眼。他觉得自己着魔了，会永远站在那里。但他听见身后响起了脚步声，还有强忍着的笑声，于是马上睁开了眼睛。
2: 美人，你如此光彩照人，何须蜡烛？
0: 他向镜中的他微笑着说，又后退几步，轻佻地向他深鞠了一躬。他转过身，对他怒目而视，而他却大笑起来。
2: 我认得你，他大叫道，你是阿格达。我离开时你还是个婴儿，现在我回来了，你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人儿。
0: 刚才我同你跳了一曲华尔兹，但你不肯再跟我跳博尔卡。
1: 让我过去，
0: 他很激烈地嘟囔着，因为他挡着自己的路了。
2: 可是美人儿，我想和你跳博尔卡，
0: 他说。他们就这样站在镜子前，漆黑的房间里唯一的声响就是他们的喘息声。烛光在两人之间摇曳，把他们的影子抛到墙上。年轻的多巴伊蒙提亚烂醉地溜回家，本想上床安静地昏睡过去，他突然发现自己酒醒了，十分冷静，非常清醒，有把握去做任何事。他双眼放光，脸上的疤泛着猩红色。
1: 让我过去，

0: 他又叫嚷起来，语带愤怒，但他紧紧抓住他的手腕。不，他笑了，我们先把舞跳了。见鬼，我亲爱的，你脾气还挺大呀。
1: 我不是你亲爱的。
0: 那又是谁的呢？是我认识的人吗？是我曾经严重冒犯过的人？否则你为何对待我和我的朋友都像死敌？
1: 那又怎样？
0: 他质问道。他把手腕挣脱出来，对着他牙齿一呲。
1: 哼，我太讨厌你们了，一群自负的小年轻，去了一趟欧洲回来就成了高雅的大人。我们这些卑微的女生太乏味，不配取悦你们。我们没有巴黎人的风度，我们没有塞维利亚人的激情，我们没什么滋味，没滋味，没滋味。哎呀，我讨厌死你们了，烦死你们了，一帮瞎讲究的小年轻。
0: 得了得了，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情况？
1: 我听到的呀，你们自个儿在那儿聊天，我听到的。我鄙视你们这群人。
0: 可是这位小姐，很明显啊，你并不鄙视你自己，你甚至半夜来照镜子欣赏自己的美貌。
1: 她青了脸，那一刻她有种邪恶的满足感。
0: 先生，我不是在欣赏自己。那么你是在赏月？
1: 哦，她倒抽了一口气，突然哭了。
0: 蜡烛从手中掉落，她用手捂住脸，楚楚可怜地抽泣着。蜡烛灭了，两人站在黑暗中。年轻的多巴胺感到很内疚。
1: 哎，别哭了，小宝贝，原谅我，你别哭了，是我太混蛋。
2: 小宝贝，我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他摸索着，摸到了他的手，把他轻轻放到自己的嘴唇上。白睡裙里，他的身体在颤抖。
1: 让我走，
0: 他呜咽道，一边无力地拽扯着。
1: 不，你要先说原谅我，阿格达，说你原谅我。
0: 他没有说话，而是将他的手拽到自己嘴边，咬了一口，狠狠地咬住他的指关节。他痛苦地叫出声，并用另一只手猛力回击，但只打中了空气，因为他已经不见了，逃跑了。听着他上楼时裙子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狂怒地吸吮着自己流血的手指，恶毒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急速地转动。他要去告诉妈妈，让她把这个野蛮的丫头从家里赶出去，或者他可以亲自去女孩的房间拖她下床，啪啪抽打她那张愚蠢的脸。但同时他又想起明天一早所有人要一起去安迪波洛，于是开始盘算怎样设法让他和自己坐同一艘船。哎，这个小荡妇，要让他付出代价。他舔着流血的关节，贪婪地寻思着，他得为此受到折磨。可是该死呀，他那双眼睛，他生气时肤色多美呀。他想起他裸露的肩膀在烛光下呈金黄色，他看到他扭动脖颈时的傲慢劲儿，他紧实的双乳稳稳地耸立在丝滑的长袍下。他太迷人了，他怎么能说自己没激情没风度呢？还没滋味。他的滋味啊，少说得有20斤重，就像俗话所说，洗礼上的圣油里头可不缺盐。他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声唱起歌来，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他很痛苦，想再见到他，立刻就见，想触摸他的手和秀发，想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他跑到窗边，一把推开窗子，夜色之美猛然回击了他。这是五月，是夏天，而他正值青春，还疯狂地陷入了爱情。快乐在他身体里涌动，泪水夺眶而出。人心是会淡忘的，人难免会分心。五月的时光已经过去，夏天结束了，暴风雨袭向成熟后枯萎的果树林，心灵也衰老了。时日与岁月不断堆积，直到记忆变得拥挤不堪，杂乱无章，墙壁发黑，逐渐腐朽破败，记忆湮灭。 有一次唐多巴伊蒙迪亚于五月节的午夜散步回家，此时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甚至也不在意自己是否记得。他还能在意的就是拄着手杖探着回家的路，穿过街道，他的眼睛已经模糊了，腿脚走路不稳。他老了，已年逾六旬，是一个驼背的瘦老头，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此时刚从一场谋反者的秘密集会上归家，他脑海中仍然回想着那些演讲，一颗爱国的心仍然振奋不已。他对这个五月的夜晚全然没有感知，直至他穿过走廊，正巧瞥了一眼大厅，他停了下来，颤抖着，一身冰凉。他在那面镜子里看见了一张脸，一张被烛光照亮的幽灵一样的脸，双眼紧闭，嘴唇翕动。他突然觉得自己曾在这里见过这张脸，尽管过了整整一分钟，逝去的记忆才开始涌现，如潮涨而来，淹没了眼前的真实时刻，迅速冲走了堆积已久的时日与岁月，让他突然重返青春。他又是一个快乐的公子哥了，新近从欧洲回来，他跳了一整夜的舞，喝得烂醉。他在通向大厅的入口停下，黑暗中他看见一张脸，他叫出了声。站在镜子前的男孩，一个穿着睡袍的男孩，害怕地跳了起来，差点摔掉手中的蜡烛。但他环顾四周，看到是老人以后，就松了口气，笑着跑了过来。哦，外公啊，你可吓死我了。唐巴多伊脸色十分苍白。原来是你啊，你这个小坏蛋。喂，怎么回事？这么晚了，你在这下面搞什么鬼？没什么，外公，我只是，外公，我就是犯傻，他们跟我说我能看见我老婆。老婆？什么老婆？就是我老婆呀，学校里的男生说今晚我能在镜子里看见她，只要我念镜子啊镜子，让我看看我会成为谁的爱人。唐多巴伊悲伤地大笑起来，他揪起男孩的头发，一路把他拖进房间，然后坐在椅子上，把男孩拉到两膝之间。好了，你把蜡烛放在地上，孩子，我们聊聊这事儿。这么说，你想讨老婆了，你想提前看到她，但你知道吗，这都是害人的把戏。那些玩这种把戏的调皮孩子可能会看见恐怖的东西。好吧，他们的确警告过我，说我可能会看到女巫。没错，非常吓人的女巫可能会把你吓死，她会魅惑你，折磨你，吃你的心，喝你的血。得了吧，外公，现在是1890年，没有女巫了。不，我的小伏尔泰，我要是说自己亲眼见过女巫呢？
3: 您见过？在哪儿？
0: 就在这屋子里，就在那面镜子里。老人说，他那开玩笑的口吻变得凶狠起来。什么时候呀，外公？不算太久远，那时我只比现在的你大一点。我当时是个自恋的家伙，晚上很难受，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死了就好。但经过门厅时，还是忍不住停下来往镜子里看自己快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探着头，却在镜子里看到女巫。没错，那他魅惑你了吗？他魅惑我，折磨我。老人愤恨地说。哦，我可怜的外公，为什么你从未跟我提起？他很可怕吗？
4: 可怕吗？天哪，不可怕。她很漂亮，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尤物。她的眼睛有点像你，头发如黑瀑一般，裸露的肩膀闪着金色的光泽。哎呀，天哪，她好迷人。但是我应该想到，即便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应该想到，她是个邪恶的要命的尤物。一阵沉默过后，男孩低声说道，
0: 外公，这面镜子真恐怖啊。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你在那里头看见女巫了。有一回妈妈跟我说，
2: 外婆以前也告诉他说自己在这面镜子里看见了魔鬼，外婆是因为这事儿吓死的吗？
0: 唐多巴伊心里一惊，有那么片刻，他忘了他已经去世，已经死了。可怜的阿格达，忘了他们俩最终得以修好，他疲惫的身体得以长眠，他衰弱的残躯终于摆脱了尘世间那些残酷的恶作剧，五月之夜的陷阱，夏日的圈套，银色月光织就的可怕的罗网。最后他瘦的只剩下白发和骨头，一个肺痨病人，用刻毒的语言骂个没完，眼睛像烧红的煤块，面如灰烬。现在一切都没了，除了墓地里的一块石碑，除了石碑上的一个名字，没了，什么都没了。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狂放的五月节午夜，镜子里那个如此明艳动人的少女已经荡然无存了。想着她抽泣的可怜样，想起她咬了她的手逃走后，她在漆黑的屋子里大声歌唱的样子，以及她在坠入爱河时那一瞬间的心惊肉跳，悲伤撕扯着她的喉咙和眼睛，让她在孩子面前感到惭愧。她推开孩子，站起身，踉跄地走到窗户边，他猛地推开窗户，向外看去，发臭的街道中世纪的影子，几盏街灯闪烁着，最后一辆马车正当啷当啷地驶过鹅卵石路，既不可见的黑色的宅子仿佛在向马车轻声说嘘嘘。浮有瓦片的屋顶引线在昏沉荒凉的天空下犹如阴险的棋盘，天空中有一弯邪恶的新月前行于一角，还有杀气腾腾的风在飞旋呼啸作响。那风时而闻起来是大海的味道，时而是夏日果园的味道，不断地将令人无法承受的装有久远爱情的五月回忆吹向窗边一个哭得身子发抖的老人。佝偻的老人在窗边哭得十分伤心，泪水从脸颊流淌下来，头发在风中飘动，一只手紧紧抵在嘴上。此刻从街上传来了巡夜人的靴子踩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咔嗒声，灯笼碰到他膝盖发出的当当声，以及他那低沉顿挫划破夜色的大嗓门：巡夜兵，现在是12点。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眼睁睁看着那牛撞向万儿，万儿的小身躯凌空飞起几尺高，随即又重重地摔到地上。张太宇也失声叫起来，他娘兰氏哭喊着扑向万儿，他也忙加快脚步赶了过去。等他走近时，已有十几个人围住了他娘和万儿，只听见娘的哭喊。他扒开前面的人挤了进去，他娘跪在了地上，万儿仰躺着，双眼紧闭一动不动，脑后流出一溜血。娘伸开双手想抱住万儿，却又不敢碰，惊慌无措，双手不住地抖，嘴里不停地哭：
4: 我的肉儿啊，亲亲，你醒醒啊。
3: 张太宇忙凑近蹲下，伸出手指去探万儿的鼻息，虽然微弱，却有一丝温热。他又抓住万儿的小手腕，有脉搏，忙抬头喊道：
5: 快找大夫，还活着呢。
3: 他娘一听这话，喉咙里先是发出一声怪异的声响，随即扭头望向张太宇，呆怔了片刻，才认出自己儿子。他怪叫一声，猛地伸出双手朝张太宇一阵抓打，又哭又骂又怪叫，疯了一般。张太宇顾不得这些，见围观的人仍在呆看，又喊道：
5: 哪位帮忙，快去找大夫来。
3: 人群外有个声音说：
5: 马步，骑我的马，快去找大夫。
3: 张太宇听那声音熟悉，但见娘在摇腕儿，忙制止说：
5: 娘，千万莫乱动他。
3: 他娘听见，忙止住手，声音也立时放小，望着万儿，一声声小声的气唤。张太宇看着娘和儿子，忽然间恍惚起来，娘很陌生，万儿更陌生，连自己也觉着陌生。但方才为何那样忧急，自己何止没能斩断尘缘，血脉尘根竟一直埋藏在心底，如此的深固，一时间他不知是喜是悲。正在那里，
5: 伯母，志归，你回来了。
3: 是刚才那声音。张太宇抬头，是诸葛，当年县学的同学好友，白脸修眉，细长眼，衣着鲜明，比当初多了些华雅之气。听他叫自己俗家旧名，张太宇愈发觉得陌生，茫然地点了点头。诸葛挤进来查看了一下万儿，安慰说：
5: 是昏过去了，应该没有大碍。大夫来了，
3: 有人叫道。 一阵马蹄声停在人群外，人们赶紧让开一条道。张太宇见一位老大夫慌手慌脚地下了马，仓促地赶了过来，是鱼儿巷的葛大夫，在这一带行医已经几十年。葛大夫看到张太宇一愣，但随即过去俯身在万儿身边，探鼻息，听心跳，摸脉息，又伸手在万儿手臂身体上轻摸了一圈，才用那老哑嗓言道：
6: 性命无碍，除了脑后，其他伤还看不出来，只能等醒转来再看。先找块板子来，把孩子搬到床上去。
3: 他娘听了又哭起来，站起身要去找木板。
5: 我家有。
3: 一个小伙子转身跑到对面食店的厨房，很快加了一块晒豆菜用的长方形竹匾来。
5: 这个中用不？
3: 孩子小，足够用。葛大夫点点头说：
6: 嗯，小心轻挪。
3: 张太宇和那小伙子一起拖住万儿的头脚，猪人也来帮手，轻轻地放到了竹匾上，抬进屋里，轻手搬到了正房的大床上。葛大夫又仔细查看了一番，从药箱里取出沙袋和药，先替万儿包扎了脑后的伤口，其他人识趣，都悄悄地离开。葛大夫又取出一个小瓷瓶，交给张太宇说：
6: 这药安神疏血，隔两个时辰喂一颗，我到晚间再来看看，若他醒转过来，不管什么时候马上去叫我。
3: 张太宇道过谢，接了药，从行囊里取出仅有的两墨铜钱，双手递给了葛大夫说：
5: 哦，不知道够不够。
6: 都是老邻居，又没做什么，何况万儿就像我自家的孙子一样。
3: 葛大夫推让着他，官居多年，张太宇的娘守寡后，他曾托媒人来说和，被兰氏回绝了。
4: 葛大夫，不要收他的钱。
3: 张太宇见他娘忽然站起身，冷着脸说完这句话，并不看自己一眼，转身走进内间。张太宇、葛大夫以及站在门边的诸葛都有些愕然，只听见钥匙开铜锁声，那抽屉声，铜钱碰击声。片刻，他娘从里面出来，手里握着一墨钱，过来交给了葛大夫：
6: 您全收下，这孩子病情还不知道，过后啊还得麻烦你。
3: 说着，他娘的泪又涌了出来。葛大夫不好再推让，只得收了钱，安慰了两句，转身出门，却险些撞上一个正进门的人。葛大夫连声道歉，侧让着身子从一边出去了。进来的是个女子，明丽照人，屋中随之一亮，梳着京城时下最风尚的云肩巧额发饰，全身一色的春红，桃瓣花钿贴额，水红银丝锦镶边的半袖粉锦被子，桃红缠枝纹衣衫，浅红软罗抹胸，樱红白皱罗裙。她款款走进来，如一枝桃花随春风摇曳而至，鬓边玉钗上镶着一颗胭脂红的玛瑙，如一滴血盈盈耀目。
4: 婶婶，
3: 女子抬脚迈坎，露出了翘尖桃叶纹红绣鞋，刚进门就见到张太宇，顿时叫了起来：
4: 志归哥哥。
3: 这时张太宇才认出是诸葛的妻子冷香。冷香与阿慈幼年同住一条里巷，曾是姐妹玩伴，张太宇和阿慈的婚事还是他说和的。冷香性情爽利，事事好争强，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比别人要多使一二分的力气。这时冷香望着张太宇，既意外又欣喜，但脸上的神情比意外还多些意外，比欣喜还更多些欣喜，看来他的那性子有增无减。也正是这会儿，张太宇望了一眼门外，才发觉刚才那对轿马和仆役们都停在门外，只有一个女使模样红衫紫裙的少女随着冷香走了进来，那竟是诸葛和冷香的轿马随从。张太宇有些吃惊，三年前诸葛境况只比张太宇稍强一点儿，他考上了府学，张太宇却仍滞留在县学，算起来目前诸葛最多是府学上舍生，他夫妇哪里来的这套富贵阵仗。 张太宇向冷香点点头，勉强笑了笑。冷香上下打量他，目光仍向往西，有些硬和力。见张太宇一身道服，再看兰婆坐在床边扭过脸，根本不望这边。他似乎立即明白张太宇母子间的情势，便不再出声，小心地走到床边看视万儿，轻轻地将万儿的手臂放在了被子下，理顺了被子。万儿一直闭着眼一动不动，唯有鼻翼微微地有些异动，额头鼻侧渗出一些细汗。冷香又取出灵帕，轻轻地替他擦拭，而后回头朝那个使女说：阿翠，这两天啊，你就留在这里，好生地照料万儿。阿翠轻轻地点头答应，兰氏却抬起头说：哦，用不着了。冷香笑着说：婶婶跟我还见外，阿慈不在了，我当姨的不管万儿，谁来管呢？阿慈不在了。张太宇一怔，随即回过神，终南山上那邻居所言看来是真的。这时他才环视屋中，阿慈极爱整洁，当时每日都要将家里清扫得干干净净，可现在屋子里东西凌乱堆放，处处都见到灰尘油迹。朱哥和冷香坐了一阵告辞走了，兰婆一直守在万儿的身边。过了一个多时辰，万儿的身子动弹了一下，眼仍闭着，问他也不答声，只低声地呻吟着。总算是活转过来了，兰婆喜得险些哭起来。她抬头看了一眼儿子，心想他会去找葛大夫，儿子却仍旧木桩子一样杵在床边，眼里连点活气都没有。兰婆恼起来，也不理他，自己跑到对面汪家茶食店，托他家伙计去找了葛大夫来。葛大夫来后又细细地查了一遍，抬头笑着说：兰嫂不打紧，万儿身上除去后脑没有其他伤，后脑啊也只是被牛蹄蹭到，不是踢到，没伤到骨头，就是头皮裂了点儿浅口子，好好的将养几天，万儿啊就能蹦跳了。
4: 和神娘娘保佑啊。
3: 兰婆听后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一双老手攥住了万儿的小嫩手，呜咽着说：
4: 我的肉儿啊，你把奶奶的魂儿啊都扯跑了呀。
3: 半晌她才用衣袖擦掉眼泪，又一眼看到儿子，这个穿着道袍越看越认不得的儿子，不由得想起儿子像万儿这么大的时候一样的机灵乖巧，招人怜。丈夫因他也动了柔肠，给他取名叫志归，说从此再不为陆力挣扎，好好的寻一片田产宅院，谢职归田，一家人清静安乐度日。当时他还真信了，后来他才明白，那时丈夫又一次被贬官，正是心灰意冷的时候，说这些话不过是宽慰他自己。没过半年，丈夫又被调回京里，那满头满脸的欢喜简直能把帽子吹起来。有些人馋肉，有些人馋色，她丈夫这辈子改不掉的脾性是馋官，偏偏这几十年朝廷开流水席一般颠来倒去闹个不停，主客换了一波又一波，菜式翻了一桌又一桌，而她那个丈夫又偏偏是个慢脚货，一辈子学不会挑席占座，每次抢到的都是残席。眼看司马光要败，她偏生贴着司马光，眼看赶跑司马光的王安石要败，她又热巴巴地去追赴王安石，眼看踩死王安石的吕慧卿要败，他又慌忙忙去投靠吕慧卿，眼看撵走吕慧卿的苏轼要败，他又吃愣愣地守在苏家门口，从头到尾他没有一次看准踩对。最后一次蔡京被任了宰相，正被重用，他跟着一个愣骨头同僚一起上书告蔡京一同动摇东宫太子，以为这次一定

0: 能成，结果被蔡京反咬，脸上被刺字，发配到海岛。第二年，蔡京虽然真的被罢免，她丈夫却病死在海岛。就这样，兰婆跟着丈夫一辈子被贬来贬去，贬成了焦糊饼。丈夫虽死了，却把这焦糊命传给了他的儿子。不知为何，儿子志归性子，竟像极了他的父亲，自小不服输，事事都要抢争，却很少胜过一回两回，争来争去，竟争到绝情绝义，舍母抛妻弃子，出家做了道士，说走就走，把他最后一点求倚靠的心也一脚踩烂。兰婆正在乱想，忽听有人敲门，儿子去开了门，他就坐着没动。
1: 请问丁旦可回来了？
0: 一个男子声音。
1: 丁旦。
0: 儿子志归有些纳闷，兰婆一听到这个名字惊得一颤，忙起身走到门边。门外暮色中，一个男子不到30岁，白净的脸，眉目朗俊，衣着华贵，气度不凡，兰婆从没见过，警觉起来。
2: 你是谁呀？
1: 哦，在下名叫赵不弃，是丁旦的好友。
0: 那男子微微笑着。
2: 你找他做什么？
1: 我怕他有危险，特来告知。
2: 哦，什么危险呀？
1: 这个，
2: 哦，他没回来，也不会回来了。
0: 兰婆猛地关上了门。
1: 娘。
0: 志归满眼疑惑地问。儿子回来大半天，第一次叫自己，兰婆已经几年没有听到，心里猛地一热，但随即一冷，这一冷一热几乎催出泪来。他忙转身回到床边，把脸别过一边，狠狠地说了声：
2: 我不是你娘。
0: 屋里已经昏暗，兰婆却没有点灯，静静地守着昏睡的婉儿。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面厨房里透出些火光，传来舀水、动锅、铜火、添炭、洗菜、淘米的声音。儿子出了家，竟会自己煮饭了。兰坡心里涌起一阵莫名奇怪的滋味，又想笑，又想哭，又想骂。他坐着，听着，正在发呆叹气，外面又响起敲门声。他没有理，但外面仍在敲，轻而低。他这才听出来是何焕。他忙起身过去，打开门，昏暗中一个身影，果然是何焕，青绸蒲头，青绸衫，中等身量，肩宽背厚，眉目端正，一身温纯儒雅气。老娘，何焕低声问候，快进来。何焕忙闪了进来，兰婆正要关门，忽然听到后面厨房里儿子大叫，
1: 什么人？
0: 接着地上铜盆被一脚踢翻的声音，随即听到一个人重而急的脚步声从厨房的后门冲了进来。兰婆感到不对，忙朝何焕叫道，
1: 快走。
0: 何焕却愣在那里，慌了神，没有动。顷刻间，一个黑影从厨房里奔了出来，哧啦一声，黑影忽然顿住，似乎是衣襟被门边那颗挂扫帚的钉子刮住。黑影挣了两下，刚扯开衣襟，志归也从厨房赶出来，一把扯住那黑影，大叫，
1: 你做什么？
0: 两个人在门边撕扯扭打起来。兰婆忙又朝何焕叫道，
1: 快走啊。
0: 何焕这才回过神，忙转身向外跑去，却不小心被门槛绊倒，重重地摔倒在门外。那黑影也一把推开志归，奔到了门边，抢出门去。兰婆险些被他撞倒，黑影从地上揪起了何焕，粗声说，
1: 走。
0: 随即扭着何焕的胳膊就往外走。兰婆这才隐约看清，那黑影是个壮汉，身着皂缎衫子、皂缎裤，一双黑靴，因背对着看不到脸。这时志归忽然抓起条板凳追上黑影，朝他后背猛力一击，黑影痛叫一声，险些被砸倒。

0: 志圭继续挥着板凳追打，黑影被连连击中，招架不住逃走了。志圭望着他走远才回转身，兰婆忙走出去，何焕仍在门边正揉着膝盖。志圭凑近一看，不由得唤叫林丹。何焕低着脸不敢回言，支吾了两句，瘸着腿一颠一颠地走到房子右边，解开了木桩上拴的马，一阵蹄声向西急奔。何焕骑在马上奔了很远，心犹在惊慌，他不住回头，确信后面没有人跟来，这才放心打马进城。他住在城右乡的曲院街，小小一院房舍。到了家，他下马叩门，仆人齐全挑着只灯笼来开了门。齐全今年60来岁，眉毛蓬张，眼窝深陷，嘴紧闭成一道下弧线。他在何家为仆已经30多年。何焕只身来京，他母亲不放心，让齐全夫妇两个陪了来。何焕一向视齐全如叔伯一般，齐全生性紧默寡言，难得听到他的声音。但今天何焕出门前，他却开口劝道：小相公，今天就不要出去了，天涯已经晚了。何焕却没有听，刚才受了那场惊吓，现在看齐全眼中满是责备之意，不免有些愧疚，朝齐全赔了赔笑。齐全却似没看见，沉着脸接过马缰绳，牵马去后院了。齐全的老妻顾婶笑着迎了出来，说：哎呦，小相公可算回来了，那老木觉呀、啊、一直在叨念呢。哎，小相公要不要再吃点什么？
1: 不必了，温习温习书就睡了。
0: 何焕转身进了自己房，关起门才长舒了口气。他不想点灯，走到窗边桌前，坐在漆黑里发呆。外面有些月光，窗前种了一丛细竹，还没换新叶，白天看着有些枯乱。这时映在窗纸上，竟像文童画的墨竹一般清俊秀拔，满窗意气。看着这夜色窗景，他的心神才渐渐的平复。就像这竹子，他自小就有股韧劲。他祖父何执中曾是朝廷重臣，官至宰相，他完全不必苦学应考，按朝廷恩印之力便可轻松得一个官职。他却不愿走这捷径，几次将恩印之额让给亲族，情愿以布衣之身赢得功名。这两年他一直在开封府学，勤修苦读，别无他想，一心应考。可谁料到这几个月竟遭逢这么多变故，简直如杂剧中编造的戏文，几生几死。看今天兰婆家情形，恐怕还没完结。窗纸上的竹影微微摇动起来，可能是有些小风。何焕独坐在窗边，并没有点灯。他虽然倾慕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襟怀，但并非那种凡事都能处之泰然的人，看到竹影摇动，他的心也随之摇荡。再想到明天就是殿试，十几年苦读等的便是这一日，他的心更是砰砰跳起来，连手脚都不由自主地有些紧促。他忽然极可念阿慈，若他在这里该多好。黑暗中望着阿慈，越想越痴，一时间畅痛莫名，惶惶无措，满心郁郁之情无可宣泄，便点亮了蜡烛，铺开纸，提起笔填了一首《诉衷情》：思情如醉，醉思卿，竹影乱离情，墨风不懂别恨，剪碎一窗明。约未定，信难平，意空盈，此心何似梦里之蝶，海上孤星。写罢他反复吟咏，越吟越痴，不由得落下了几滴泪，这才痛快了些，心想或许阿慈真如兰婆所言，本是狐仙，化作人形，偶然来世间一游，自己与他有数月之缘，已属万幸，又何必贪念太多呢？房门轻轻叩响，何焕忙擦干眼睛，抓了本书装作在读。齐全夫妻走了进来，各捧着一个包袱放到了床边柜子上。顾婶轻声说：
1: 小相公，这是明早的衣帽鞋袜和笔墨砚台，时候不早了，早点安歇吧，明天呀得赶早进宫殿试呢。
2: 就睡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1: 哦，对了，傍晚还有人来找过小相公。
2: 什么人呢？
1: 他说他叫赵不弃。
2: 哦，他说什么了吗？
1: 他说有件要事，不过必须和小相公面谈，说是关于姓丁的。
2: 哦，我知道了。
1: 何焕面上装作若无其事，背上却惊出了一身冷汗。齐全夫妇两个一起出去带上门后，他这才忧心起来。他与赵不弃曾在朋友聚会上见过，但只是点头之交，他为何会说这话？难道被他知道了吗？何焕早早地赶到皇城东边的东华门，门前已经一片拥挤喧闹，看来还是来晚了。这条御街是晋中买卖之地，凡饮食、花果、金玉、珍玩等宫中所需都在这里交易，聚集天下之珍奇，平日就十分的繁盛。今日又是殿试日，举子就近千人，人们争相来围看，黑压压的拥满了人。何焕好容易才挤了进去。若仍按照三射法，何焕其实还要熬几年才能殿试。最先大宋沿袭唐五代科举制，举子们经过州郡谢氏、礼部省试、天子殿试这三级科举考试，考中者分等授官。50年前王安石变法，以三射法变更旧的科举法。王安石认为三场考试绝不足以检验考生德行才干，而所考的经书、祭诵、诗词歌赋更难经世致用，因而他创设太学三射法，将太学分为外射、内射、上射三级。太学生每月、季、年均有行义检视，每年又有一次朝廷公示，总计校试和公示逐年上升。
3: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并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三小时。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坚定捍卫本国立场。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遭沙特19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以色列防长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就将被清空。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和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71名中国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彰显出中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资源储备丰厚的坚实底气。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特朗普总统当地时间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不过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悉，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他感觉很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威胁意在国内宣传而非反映现实。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显示出战略绝望。声明警告称，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

0: 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再来看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
2: 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握手合影并交谈。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22号敦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塔米姆表示，卡塔尔仍然坚信海湾危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通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海上航行，并重返谈判以避免战争。塔米姆补充说，本地区缺乏集体地区安全，会阻碍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
1: 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的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的解读和分析。
3: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

0: 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有分析师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塞武装已经拥有了先进导弹和无人机，其控制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能够建立统一战线。近期攻势中，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展现灵活外交手腕，承诺不与美国交战，以避免美方军事介入。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作战更是缺乏协同。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早已陷入困境，也门政府军的士气也陷入低落。
1: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0: 据2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1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0: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1: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 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 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3: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4: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5: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4: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 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 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 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6: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

0: 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里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3: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4: Well, I've gone for that too. I've said let's not send out the diesel. We make a lot of diesel. That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ffect on regular automobile gasoline.
5: Whether it'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refining.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partial ban would work.
6: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4: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7: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 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1: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8: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9: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 fasse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1: 斯洛伐克总理菲索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索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再来看到，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被誉为职业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作为国际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里既是职业技艺的巅峰对决，也是各国产业实力与人才储备的集中展示。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统一规则，世赛常规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年轻化的参赛门槛，持续引导激励广大青年扎根技能岗位，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0: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11: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fifth year as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12: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occupation.

0: Invit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seco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1: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中国已累计参加七届世界技能大赛，连续四届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一代代青年技能人才以赛促学，以赛成才，在世界级赛场绽放光彩，也持续推动中国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容、结构优化、素质升级。
2: 激励年轻人，就是说我做裁缝，我也可以拿世界冠军。通过试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3: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1: 这场汇聚全球顶尖工匠的技能盛会，集中展现当下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最高水准，充分呈现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深度融合的行业新趋势，持续激励更多青年深耕技能领域，以一技之长成就出彩人生，以技能力量助力产业升级。
4: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5: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6: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5: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6: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丝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5: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7: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6: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四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 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

0: 纳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6%。 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1: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2: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3: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贵州报道。
4: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

0: 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中秋临近，台湾文旦又陆续上市大陆市场，更多台湾优质农产品将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是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落地之举。今天，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将持续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5: 中秋佳节临近，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用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向两岸同胞送去祝福。
6: 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祝农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太感人呢，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平一杯茶。
5: 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大陆消费者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更多台湾的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而对于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回应表示，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客运航班，与2020年前大陆的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有很大差距。
6: 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地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4: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只会把台湾推入险境。
5: 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6: 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5: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在推动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近期，台湾黑熊学院鼓吹各县市打破传统防灾思维，推动县市长候选人提出所谓韧性意见，打造更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发言人回应表示，黑熊学院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必遭严惩。
6: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 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倒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5: 而所谓全社会防卫甚至被进一步延伸到民用设施。台湾媒体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包括儿童未来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规划为战时应变中心，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4: 台湾退役海巡舰远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达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将与菲律宾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做法助纣为虐，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4: 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调查显示，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观光往来，以及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7: 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63%支持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67%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客往来。从两岸关系不同领域来看，台湾民众对民间互动的评价也相对正面，平均得分5.6分，经贸关系平均得分6.4分。
8: 我觉得首先它反映出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对于两岸关系身份定位的一个认知。那么两岸关系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两岸都是同胞，同胞之间同文同种啊，这个情感相系，命运与共，交流合作一衣带水，两岸交流它会切切实实的给台湾很多各行各业带来，不管是当下的啊发展的红利，还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啊。那么这是对他们来讲是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所以说，当赖当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阻断两岸交流，这个我们就讲如断人钱财，砸人饭碗，这个台湾社会当然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7: 当前局势下，通过旅游等民间交流缓和对立冲突，已是台湾社会的共识。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游客经小三通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申请审核趋严，也逐渐增加台湾民众赴大陆的限制。一旦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等两岸关系安全阀被拔掉或大幅弱化，造成的损失或风险不容小觑。
8: 我们看到，当前两岸之间交流合作的各方面的渠道管道，那么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功能。那么这个平台功能，我们讲它是两岸之间两岸社会之间啊进行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的机制。这种平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的交流合作，让它有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延展和长期的一个茁壮的发展。
7: 从民间互动到观光往来，这份调查显示，两岸交流依然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两岸关系面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保持正常的人员往来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6: 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的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的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

0: 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1: 中秋临近，二十多位台湾青年走进新疆木垒县月亮地村的农家小院，与当地青年一起制作月饼，体验剪纸，在传统民俗中互动交流，共同感受中秋节日的氛围。
2: 活动中，两地青年围坐桌前，共同学做剪纸。随着红纸翻飞，剪刀轻响，中秋团圆、嫦娥奔月、玉兔闹中秋等图案渐渐成型。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剪纸项目，我想要借由这一幅作品，就是跟哈萨克小姐姐一起完成的这幅作品，然后预祝就是各民族同胞们中秋节快乐、幸福美满。
2: 在月饼制作区，青年们体验了揉面、包馅、压模等工序，在轻松互动中增进了解。
4: 这是跟木垒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过中秋，一起做月饼，然后一起尝月饼，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仪式感。
5: 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过中秋，我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
2: 本次中秋活动是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随手拍活动的一部分。台湾青年还将走进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7: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2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论坛上发布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等27项重要文化成果。
2: 今年的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约600名中外嘉宾与会，并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
9: 突出文脉传承、大国文脉、青春传承、中华文脉等成果，深刻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呈现了多元主体携手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脉根续的生动局面。
2: 活动还发布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回归，建寇10年，从最小干预到有序开放等成果，并发布2个签约项目，共促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女子双向飞碟的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北京时间今早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快赛，竞走的决赛，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决赛中，中国选手石生吉、杨柳静都夺得了冠军。再来关注到据德国媒体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的，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医疗救治。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兰因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空军 F-16 战机中队。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此外，住宅受灾情况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确认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共有500多栋房屋受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0: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被降水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还有福建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而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在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到山东南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在重庆北部、山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后天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的北部、河南的东部、安徽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气温有所波动，今天呢降温比较明显的区域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古东北部一带，明天呢华北气温下降最为猛烈，局地将会超过10度，后天呢黄淮一带气温下降明显。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的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明后天将会下降到20多度的样子，而江南华南炎热天气的范围扩大。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广元阵雨，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9到29度，合肥阴，22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3到2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7度，渥太华晴，5到19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2到2.0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同日，李强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2号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后，第5次部长级会议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背景下应携手强化 RCEP 协定实施，深化成员间贸易投资联系，持续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言中表示，各方应坚守多边主义，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加快推进 RCEP 扩员进程，做大做强区域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推动协定审议升级，进一步释放区域合作潜力。当天早些时候，第25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形势、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方向、自贸区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双方一致认为，应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持续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包容性增长，进一步拉紧经贸合作纽带，共同助力区域繁荣发展。当地时间22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对毛里塔尼亚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离开努瓦克肖特友谊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我是旅足，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4: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 这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3: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形成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5: 教授，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6: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的。
5: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6: 对，湿地。
5: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
6: 嗯，
5: 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6: 对，已经干了。
5: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6: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3: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姆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1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5: 啊，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6: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的。
5: 啊，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6: 可以，可以。
3: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

0: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加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1: 加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嗯，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嗯，腿呢比较粗壮。
0: 身高也不是很高
1: 啊。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0: 那正常情况下呢？
1: 但是也有一米
0: 常见的这个
1: 一米八。
0: 普氏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1: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一米五左右。
0: 一米五左右。
1: 最高的可以达到一米八。
2: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加马，但它和加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加马的一大区别。
0: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
1: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十七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五六十岁了。啊，
0: 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1: 理论上应该是三十多年。但是实际上到十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0: 一条一条的，就是
1: 年轻马就没有。
0: 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1: 对，
2: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他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0: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普氏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1: 这是我看是七匹还是八匹。
0: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1: 对，警惕性高。
0: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嗯，他们的警戒距离是多少？
1: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0: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1: 对，200-300米。
0: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1: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2: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两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烈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二代、三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0: 我发现是有一匹普氏野马是领头的哈。
1: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0: 等级最高的母马，
1: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行动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去哪儿休息，
0: 母马说了算。
1: 对，母马说了算，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2: 普氏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1: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泉呢，并不多。
0: 是淡水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1: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这个地下水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春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含盐分相对稀少。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含盐分呢相对较高一些。
2: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十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0: 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1: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三匹小马驹，是吗？
2: 对，个头很小。现在有采了两匹小马驹。
1: 嗯，
3: 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他的妈妈吗？
2: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他的母亲在走。
0: 野马一般在六月份发情交配，次年四五月产崽，每次产下一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
4: 这有一群，
3: 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4: 那这是两群，
3: 啊，
4: 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3: 啊，右前方是有两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2: 应该是有两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3: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三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0: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二十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3: 这就是爱珊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快！
0: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漠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6: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啊，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
3: 嗯，
6: 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3: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峰。
6: 对，
0: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3: 其实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哈。
6: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
3: 嗯，
6: 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3: 那么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6: 可能不易通过。
3: 嗯，
6: 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
3: 嗯，
6: 容易陷车。
0: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3: 这是发现什么了？
7: 发现骆驼的蹄印。
3: 蹄印啊，
7: 这是一个小骆驼。
3: 小骆驼，
7: 这种
3: 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
7: 左右，
3: 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7: 应该在一岁之内。
0: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护的经验，这不仅是一峰小骆驼的痕迹。
7: 嗯，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3: 哦，这个就
6: 这个，因为
7: 这片
6: 沙地比较松，比较软。
7: 嗯，
3: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峰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6: 对对。对，
3: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个有10几厘米了。
6: 对，接近二十。
3: 接近20厘米了。
6: 对，应该是他的母亲。
3: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吧？
7: 对，

0: 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沟胡杨，
1: 嗯，
0: 那有植被的。
2: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0: 对，有食物。向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1: 往疏勒河、
0: 有水的地方
1: 去喝水去了。
0: 对，
1: 啊，因为
3: 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它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1: 已经跑远了吗？
4: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到。
1: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3: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它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1: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4: 这是雌性的。
1: 啊，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4: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1: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4: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
1: 啊，现在它又慢慢悠悠的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4: 对，
3: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1: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3: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挡河和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0: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2: 有植被吗？
0: 有任何植被。
4: 嗯，
0: 当然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3: 爱山湖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1: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0: 白鹭。
1: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4: 你黑色的那
0: 边，黑色那个鸬鹚，对，小的那个是凤头鼻涕。
1: 啊，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0: 我们记录到以前现在有18种。
1: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
0: 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坚持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3: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在此定居。更为珍惜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 爱珊瑚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补水。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 渤海有0.6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2到2.0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轻浪， 南海有1.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 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离开岸珊瑚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手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 迅速开动车辆，他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2: 都远了是吧？他不会又扭头过来吧？
3: 他随时变向，
2: 我们都得注意点。
3: 注意点啊！
4: 真的会攻击人吗？

0: 这个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
1: 啊，
0: 包括车辆啊，一些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对，尤其公骆驼。
2: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防贵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大野性，并不像家骆驼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他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回头，野性的驱使他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家骆驼最大的区别。
3: 家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家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4: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一样。
3: 对，
2: 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是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他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有吗？
5: 有一分二
6: 后面
5: 三、
6: 后面还有一分、
7: 大概距离我们有
6: 三分
7: 五六百米，是不是？
0: 对，六百米左右。
7: 我看一下，拿那望远镜看一眼。
6: 肉眼也可以看。
5: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
4: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0: 对，
4: 还回头再望我们。
0: 那是
4: 现在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7: 对，
0: 它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可以形容衣食无忧。
2: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他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4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子区域。
7: 哦，就在这儿。
3: 对，
7: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3: 对，
0: 你拿下去吧。
3: 好，拿下去吧。
0: 拿下去，
3: 太危险，危险，先下去。
0: 有骆驼了。对，有骆驼，你拍照。
7: 我看一眼。
0: 对，
7: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0: 这是没有，这看不清远处。
2: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1: 有一峰，
3: 就
0: 是
3: 一周之前。
0: 你看，
7: 两峰、四峰，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0: 五峰，
7: 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3: 对，
7: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
3: 对，
7: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0: 这是雌性
3: 啊，
7: 其他是雌性的。
0: 对，其他也是
7: 五峰母骆驼啊，
3: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2: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3: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啊，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野骆驼每年11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3月底结束。 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3: 目前我们在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坦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3个到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2: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艾比湖盆地独有物种艾比湖马鹿。
7: 蒋立坤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1: 黄色黄黄的。
7: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艾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艾比湖息息相关。
8: 艾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艾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艾比湖的湖面。
8: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9: 对，
8: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9: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艾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原因。
8: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9: 可以看到，
8: 但是就正前方是吧？
9: 对，正前方。
8: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9: 凹口，对啊。
8: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9: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是都是天山支脉。
8: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9: 对对，
8: 常年会有大风。
9: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2: 艾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泾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艾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8: 像艾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9: 是个咸水湖，
8: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9: 对，哦，
8: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9: 潮湿啊，对，
8: 这全部都是盐粒。
9: 对，盐碱地。
8: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9: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不到139克。
8: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9: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8: 那像这个艾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9: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8: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9: 最小的时候。
8: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9: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8: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9: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8: 哦。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9: 对，
8: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9: 对，
2: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9: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这个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0: 实就有腐蚀性，
1: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呢？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嗯，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1: 对对，
0: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1: 对对，
0: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1: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估计过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1: 对对，
0: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1: 对对，
0: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现在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1: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0: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1: 对对，
2: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0: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1: 在应该8到9级以上，
0: 8、9级的大风了哈。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3: 像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这边有咱们的好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0: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0: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
1: 国家
0: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1: 哈比较扁长啊，
0: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0: 北极、
1: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0: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1: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0: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1: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0: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1: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物种呢？
1: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0: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1: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

0: 湖东侧的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啊，也就是这个
2: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1: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0: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3: 科特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4: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3: 有吗？贾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正面对我们，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3: 很近吗？
5: 黄色黄黄的。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5: 哦，红的红的。
3: 雄性的呀？
5: 雄性，雄带壳的。
3: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5: 对，也分群。
3: 又出来了吗？
5: 个人。
3: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他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铃，
3: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1: 跑了，
3: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1: 对，
3: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1: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3: 比较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1: 对，
3: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1: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这只马鹿
3: 要稀疏一点，
1: 短
3: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1: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3: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4: 哈。30头左右。
3: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4: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3: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4: 哈。5、6倍。
3: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4: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3: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4: 原生态的
3: 自然生态，
4: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3: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4: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

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二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同日，李强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2号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后，第5次部长级会议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背景下应携手强化 RCEP 协定实施，深化成员间贸易投资联系，持续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言中表示，各方应坚守多边主义，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加快推进 RCEP 扩员进程，做大做强区域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推动协定审议升级，进一步释放区域合作潜力。当天早些时候，第25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形势、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方向、自贸区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双方一致认为，应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持续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包容性增长，进一步拉紧经贸合作纽带，共同助力区域繁荣发展。 当地时间22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对毛里塔尼亚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离开努瓦克肖特友谊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多重时间节点交汇，那么第23届东博会透出哪些新的变化、新机遇呢？又结出了哪些硕果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一话题。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2: 如果把东博会看作观察双方经贸合作的一扇窗口，那么一组组展会数据就是最直观的刻度。本届东博会展览面积17万平方米，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专业采购商较上届增长20%。记者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00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透过这些数据，不仅能看到中国与东盟企业相互寻找市场的热度，也能够看到双方产业合作正在发生一些新变化。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记者的介绍。
9: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将带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参展，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 7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上架，现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值得注意的是，东博会召开前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展会还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平陆运河可缩短我国西南腹地至东盟部分航线运距约560公里，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将打开中国东盟合作的崭新篇章。
2: 刚才记者提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说，本届东博会的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人民币，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从 AI 展区发回的报道。
0: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11: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12: 你想带回家吗？
11: 想。
13: 这个 AI 馆啊，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0: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这家企业带来的产品用于改善睡眠，在本届东博会上首次展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14: 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精读店帮助我们去筛选一些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然后再去精准的去改善它。
15: I'm just curious, what kind of device.
16: 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设备？现在正在测试，看起来非常专业。
15: It looks very professional.
0: 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7: 这种火箭、卫星把科技拉满嘛，主要带来了陨石类文创产品啊，消费者实地的能佩戴、能触摸，1000有1-2万吧。
2: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表示，本届峰会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围绕面向消费者、企业、政府、国际合作4个维度，联动多元主体，首次举办4场 AI 主题系列编会， AI 会展大模型贯穿会前、会中、会后全周期， AI 数字主持人、 AI 多语种实时翻译等应用覆盖会晤各环节，其中展现了中国东盟 AI 合作新路径、新成果，助力东盟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智能红利。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 刚才我们说到，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由东盟各国企业提供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实际需求，面向国内企业广发英雄帖。

0: 可以把这块地的价值更加的能呈现出来。
1: 咱们这边不是农业旅游吗？然后我们是主要也是做农业方面，就是农产品啊、农副产品这一块的。
0: 哦，这个我可以帮忙做对接。
2: 我们在钦州也做了一个清香茶园，也是文旅加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这个共同打造一下这里。
3: 除了路演，展区正对人流的方向有一面东盟需求墙，89项合作需求集中上线，覆盖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园区建设等领域。题目出在墙上，就有中国企业来接榜答题。
4: 你觉得他提的这个需求，你们这个企业现在能
5: 满足的？
4: 满足的。
5: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做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给到这一块的一个运营一站式服务这一块，它能够双边清关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
3: 不止在这个新展区，整个东博会现场到处是中国企业在跟东盟客商对需求聊方案。本届东博会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长约20%。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表示，
6: 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思路的变化。我们过去呢，可能是更加注重我们能提供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东盟国家需要什么。
7: 过去是我有什么你来采购，现在是你需要什么我来解题。这面墙上的89条需求背后，是东盟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真实痛点。而在中国企业手里有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新能源和 AI 的场景应用能力，有从设备软件到运营的一整条供应链，这也能让更多来自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共享经贸合作的广阔机遇。
8: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9: 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在本届东博会峰会召开前夕正式通航。这条运河直接开辟了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可以说，平陆运河重塑物流格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联互通已经迎来新路径。那么本届的东博会也是专门设立平陆运河专题展区，配套开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多场对接推介活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与展会经贸软平台紧密结合，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与产业机遇。那么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带来哪些影响？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哪些联动的安排？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来听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女士的介绍。
1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是134.2公里，是从南宁的横州平塘江口出发，一路向南，从钦州北部湾出海。它不仅改变了广西多少年来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这种被动局面，也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它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呢，我想用3个一来概括。第一个一呢，是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啊，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啊，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第二个一是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当前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在不断的深化，运河通航之后呢，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各种要素将进一步的汇聚，会催生新的跨境投资和产业合作的项目，让区域的产供链更高效的也更深度的融合在一起。第三个一是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平陆运河不仅向南通江海，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能力。

0: ，而且它向北接欧亚，运河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衔接，把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啊串联起来，打开了区域开放的格局。
1: 金秋如约，盛会举行，走过23载光阴，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早已是观察区域开放合作脉动的一扇窗口。2025年10月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经完成签署，今年也是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的首届东博会。中国东盟自贸区历经多轮迭代，1.0版使双方大范围实现零关税，2.0版拓展服务贸易与投资，2025年签署的3.0版升级议定书进一步把合作延伸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领域，推动区域合作迈向制度性开放。那么下一步将如何落实议定书，推动自贸区3.0版建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先生的回答。
2: 下一步啊，中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落实议定书，与东盟方啊共享3.0版带来的红利。一是推动各方履行国内核准程序。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正在加快推进议定书的国内核准工作，我们将与东盟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推动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打造包容、现代、全面和互利的自贸协定。二是助力企业捕获商机红利，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与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三是促进自贸区3.0版与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协同发展，中方将与东盟方携手共促两大协定协同落地，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维护全球产业链韧性和稳定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各国共同利益。而对中国和东盟而言，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链深度嵌合，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深度融合既是应对不确定性的现实选择，也是共享发展机遇的主动作为。那么在全球产业链加快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如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提升互利共赢水平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先生在近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记者的关心。
4: 下一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促进双方的产物链互利共赢。在加强新兴领域合作方面，支持深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的领域相互投资，依托两国双元、跨境产业园区的等载体，促进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环节高效联动，打造优势互补、深度互嵌的新兴产业生态。在加强地区互联互通方面，大力发展铁海、江铁海等多式联运模式，不断提升口岸运行的效能，打通跨境流通的堵点，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关键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自由流通，持续推进标准与合规评定互认合作，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开展跨境合作提供

0: 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在加强数字化赋能方面，数字化升级是推动中国东盟区域产供链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们鼓励双方企业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数字技术，推动生产、物流、贸易各环节信息互联互通，激发数据要素活力，从而打造更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1: 山水相连，机遇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的精准对接，到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展现澎湃活力。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先生表示，展望未来，中方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0: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行稳致远。第一是释放开放合作红利。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导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支持国内自贸试验区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开展更大力度的开放试点，不断提升双方开放合作的能级。第二是培育贸易增长的动能。一方面呢，要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鼓励各地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活动，扩大东盟优质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做大双边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要拓展新兴领域的合作，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第三是扩大双向市场的开放。中方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地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携手东盟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区域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长期合作空间，让开放成果更好地惠及双方的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正确认识自己呢，不是贴标签，而是以开放的态度观察和理解那个动态变化、多维度的真实自我。我觉得呢，这是一切成长与幸福的基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的正确认识自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3: 陈光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我想讨论这个正确认识自己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想象一下，当别人跟你提到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啊，怎么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是什么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这个问题。
4: 如果是有人问我啊，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你想，突然有个人过来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自己。那我想当然，我会觉得有可能是我某些地方做的不好，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
3: 合情合理。
4: 对。当然，我们要是想到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对自己当下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理性的、特别真实的一个了解。怎么叫认识自己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男性，对吧？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啊，我已经人近中年，但是中年男性和中年男性也不一样。每一个中年男性他都会有自己的需要面临的很多问题，或者说进入到某些困境里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比如说我当时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我晚上去锻炼，对吧？或者说晚上睡得稍微晚一些，哪怕是熬一个通宵，第二天我需要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可以精神抖擞的去干活。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往五字头发展了，我现在就是刚刚跨过四十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起，我就感觉好像是一夜之间啊，好像体力就明显的大不如前。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可能相比原来年轻一些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体力就会差很多。这其实就是我们对年纪所面临的很多困境也好，或者说自己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当说到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想是不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自己的喜好层面的、态度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但其实我认为说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情况，你的身体体能怎么样，你这个年纪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吧？这可能是我们就是最需要去了解的。但是这个年纪它不是说只有不好的地方，它也会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体力不行了，但是我经验可能是多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消化能力不行了，但是我可能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曾经遇见过相类似的东西，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可能还是可以一笑而过。所以就是年纪带给我们的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会有很多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第一个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自己的身体体能、自己当下的年纪、自己的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境况，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觉得可能是第一个需要先了解的。
3: 嗯，
4: 您觉得呢？
3: 对，陈光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从客观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在不断变化的。
2: 对，我觉得陈光的这个认识自己啊非常的客观。其实我在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会更多的从这个精神层面的自我的这种感觉追求啊更多去谈。但是陈光确实啊，他的这个角度更多的是结合实际的。那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去面对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得客观地看到自己，不管是身体情况还是自己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自己的这种成熟度啊，或者是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先从客观上 来正确的评判和认识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对认识自己的一个基础吧。之后可能是基于我们这些客观情况，我们才能够去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啊，实现什么样的价值之类的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更高的追求吧。
3: 嗯。其实我觉得认识自己啊，小倩刚才提的这第一个问题，谈到认识自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的还不够。就比如说我有很多方面在生活层面当中啊，有一些行为习惯或者说有一些想法都是我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说我去总结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都是忽略了。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妈说，她说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家里你的开关不会说这个电源线还在上面，但是开关是开着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么把整个这个开关都给关掉，要么就是你的电源线还处在充电的状态，就是我是两极化的，不可能存在说我的开关是开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电源线但没在充电，这是不可能的。我要么就是在充电，要么整个开关都给它拔掉了。
2: 这个细节你平时都没注意到。
3: 对，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2: 你妈妈提醒你，
3: 对，能反映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
2: 是极端吗？
3: 不是，就是做事比较分明吧，我觉得。
2: 嗯，对，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仔细的去自己总结过哈，是别人
3: 提醒。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2: 嗯，对。哎，那你就适合最开始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认识自己你会想到什么，就是别人跟你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
3: 哎，我真的是通过别人的这个跟我谈话来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观察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看到哎，我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好像自己不会总结自己，没事儿，谁会总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吗？
2: 不一定哦，我
3: 会
2: 反思。我觉得尤其
4: 其实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认识自己这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你像月月刚才说到，就是通过一个细节能够发现自己的性格当中的一些特点，对吧？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特别多的这种特点出来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说到职场的时候，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有很多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就到外面去闯去了，或者说从自己工作岗位去换了一条赛道。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换赛道的时候他面临很多困难，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对自己能力的严重估计不足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可能他就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它想出来，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但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根据一个一个小的东西总结出来之后。
2: 对，所以说我觉得晨光他看到了认识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如果你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比较准确的这种评判的话，那可能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有的放矢，就会非常的清晰哈，自己怎么去选择。包括晨光刚才说的这个职业道路，因为确实很多人也会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再尝试其他呀。那么当你去突破自己，这也算一种突破，尝试一个未知领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的。那如果说是尝试到了不适合自己的，也许从最开始选择的时候那个判断选择就不是特别准确的了。我觉得准确的认识自己啊，还是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些判断。
3: 对，晨光目前为止给我们的这些答案啊，我感觉都是比较有实用性的。
2: 对，
3: 从客观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啊，然后到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啊，如何认识自己之后给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些改变也好啊，带来的一些用处也好，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2: 对，哎，那问两位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有关会影响你的决策啊，就是你比较在意的有一些点。那我列举了有一些这个关键词，看看哪一些是你比较在意的这种判断。比如说自由、创造、诚实、超越、自在、随缘、有益、利他、求真、和谐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看重的点和比较在意的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对于两位来说啊，哪些方面是自己比较追求的也比较看重的？
3: 我比较看重啊这几个词，一下就 进到我的眼睛里，
2: 映入眼帘了。
3: 创造、诚实、随缘、友善、和谐。
4: 选这么多啊？核心价值选
3: 这
4: 么
3: 多，难道只能选一个吗？小倩没说呀。
2: 你看，我觉得如果多选几个词，通过这几个词的这个组合，就好像能判断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好像。
3: 对，就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陈光可能就觉得啊，能选这么多，他可能只选一个。但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能选很多，
2: 要的比较多是吧？那陈光呢？
4: 一个倒也不至于，但是。我拿到这个提纲之后，看到了这些词之后，其实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索。那么创造是不是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创造性特别强的人，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讲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哇，他们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好棒，我就想不到。那我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啊，但是我也能想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也不是很追求自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我一定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诚实的确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价值，而且诚实我这么要求我自己，我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衡量自己所有的朋友的同时，我也会用这个东西来看待他。如果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钱、很有天赋、很有资源，但是这个人不诚实，我一定会和他敬而远之。
2: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不同方面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某些方面我们会格外的在意，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认识。就是我更在意什么，那可能我们能够明白自己心里的这种核心的诉求，那可能在我们未来的发展中啊，或者是对人对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所追求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们否定其他的价值，而是我们可能从内心出发，我们个人来讲更注重什么，那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 对，
4: 它不是一个就取舍问题，它其实是你更觉得哪个更重要。那我觉得可能可以有所发挥的，就是这么多的关键词，其实如果小倩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就类似于像测试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关键词去找到和自己非常投缘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就可以在一起就感觉到非常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标签也是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
3: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话说回来了，就是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多词，我觉得都挺好的啊。你要是能选出，那这个基础是在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你能选出来。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真是创造的这么一个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真是这个友善的这么一个人，那可能实际上我还不是这么样一个人。
2: 那你看我们在评判是不是这样人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去审视一下找到自己的追求
3: 啊？对，这
2: 个
3: 也
2: 是
3: 很好的点。
2: 对，可能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吧？其实我看到这几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更多的符合的是比如说诚实，然后随缘啊，我觉得性格里面也是有比较这个大
3: 的，这可能希望随缘吧，真是放过自己，放过别人，所以随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事情随缘。
2: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到一定年纪的这种沉淀。另外，可能求真，我比较在意这个，但是我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创造、超越甚至永恒这样的词，我看到他们也会眼前一亮，我说哎呀，那我可能也会在有些事情上去追求这样的状态，可能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能帮助我们成长吧，我觉得有时候审视自己哈。
3: 好，下一个问题。
2: 对，那我们再说一说，当你对自己有所要求也有所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什么？是鼓励的，还是批评的，甚至还是逃避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遭遇挫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看看大家什么状态，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战胜挫折的这样的方式。
3: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还是难过。 这么多年了，我第一反应还是难过，后来我慢慢的接受了这么样一个真实的自己，就是我接受自己可以难过一段时间，
2: 嗯，
3: 但是这个难过的时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我觉得我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就是比如说王悦这件事情啊，你遇到挫折了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能难过超过两天，大概是有这么样一个安排一个计划，因为你知道你长时间的停留在一种难过的心情当中啊，它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你难过的这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独自走过的，因为你经历过这个时间之后，经历过这个挫折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对以后的成长也是有益的，而且你避免不了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宣泄。
2: 对
3: 对，
2: 我战胜挫折，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以我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低估自己了。嗯，有些挫折我看起来是那样的大，但是我发现随着时间，或者是随着自己的反复的这种沉淀和自我的这种宽慰啊，或者消化呀，哎，最后这个挫折也过去了。然后，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我每战胜一次这种挫折，有的时候甚至是被动的，对吧？我可能觉得我是过不去这个坎的，
3: 单纯靠时间。
2: 对，但是我发现，哎，经历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慢慢的，原来我可以战胜它，然后对我下一次战胜挫折就会形成一种信心。他就会告诉我，其实你能，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你深陷其中的时候，
3: 当下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坎儿。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那种心态啊，也不能去逃避它或者是忽视掉它，就是你得正视它，面对它，当你很好的去面对它，去经历它之后，那这个事儿才能彻底的过去和翻篇，然后之

0: 后它会形成你人生的一种经验，之后可能会让你走得更顺啊，或者是这个意志变得更坚强了。
1: 我觉得就是我先讲个故事啊，我大概在大概十几年之前有过这个想去留学的念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我想去申请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它非常优厚，就是你一旦申请成功的话呢，你去国外留学的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和差旅的费用，它全都包圆了。那不好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它这个奖学金，你去申请它，它最后只给你一个名额。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会经过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大概可能有上千名的申请者一起去申请吧，当时也是满怀期待，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要求的各项的这个要求来说，我觉得我都还是很符合那个条件的。那自己就辛辛苦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各种材料，包括还去考了很多语言的考试，那成绩也出来，也都还算合格。一直到了最后了，他最后有个面谈，每个人面谈的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然后我认为我面谈的虽然也达不到100%的理想，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正常发挥。但是到最后，就是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嘛，显而易见，就是我是没有选中这个项目，没有申请得到。当天来说，当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挺打击人的，因为我当时一方面自己认为十拿九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满心欢喜，觉得如果申请这个的话还是很好。最后没有申请到，也就意味着我就可能不是往这个方向再走了，那可能我就需要重新安排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道路。那天事情发生之后，当天我是很不开心，但是很快在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去分析，就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想了一阵，大概也就当天到第二天，可能就是一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梳理出来，我就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差劲。
0: 就是你迅速的扭转了这样的，
1: 对，我不是
0: 失败对自己的影响。
1: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鼓励，就是我会认为从各个层面来说，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来看你的成绩评分啊，我觉得成绩也还可以。那么他去看你自己的发展潜力，我觉得发展潜力其实从单纯从个人发展的时候也还可以，从不同的指标来判断。那如果要是从各个指标你判断下来之后，都有可能自己还算可以，只是别人比你更优秀，我觉得就算
0: 你可以接受了，你能接受这样的评价，
1: 就是随他去吧，随他去吧，
2: 随缘。
1: 那么我就很快对我
2: 回到了上一个，
1: 他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算了，他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那就让它过去吧。那你就很快需要去找一个自己一个重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种理性的分析，就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那么从一个挫折里面，我们能够总结出来，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然后也能总结出来自己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别人说到的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话，就是我没有失败，我只有要么就是赢得什么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对自己更加了解，就是他就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0: 这是一个乐观的心态。对，
1: 对，所以
2: 我觉
1: 得
2: 总结下来，陈光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挫折他可以更加正确的认识自己。
0: 而且我觉得陈光的这个心态确实很好，要不一般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准备了很久的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到了最后一关是吧，没有成功，那也许这个失落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2: 会是一种遗憾吧。
0: 对，但是他很短暂的去扭转过来，并且在之后反思的时候，复盘的时候，他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说我也不差，那可能啊，这个机会最后没有属于我，也许别人比我稍强，但是我也绝不差。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啊，真的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有的时候，对，我可能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会自我否定，我会有这个情绪，开始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或者对自己最初对事情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啊，会消化这种情绪，还会消化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陈光这个能够快速的去扭转啊，然后能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可能这个从时间成本上你看，它也是一种节约呀。对，所以说可能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啊，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和评判自己哈。那大家觉得你心中理想的自己和

0: 现实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是否有差距呢？那这会给你带来动力还是焦虑呢？
1: 我觉得从我个人这个感受来觉得啊，我是有差异的。我总是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我理想当中的自己，但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恋旧的人，就是不会总是回头看，总是会潇洒地迎接新的挑战，但实际上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徘徊于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回忆、一些经历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晚上睡觉前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或者跟别人的一段对话。
0: 那你有点爱纠结，我觉得。
1: 对，跟别人的一段对话，我会想，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是再来一次，我绝不会那么说，会有一种懊悔和遗憾在里面。这就是我不能够总是往前看，抛下过去，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更加果断一些的人。
0: 所以说，哎，那我也来说说这个判断，就是我的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我觉得也是有差距的。哎，是不是我们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怀有着一个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自己不一样？
1: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可能你挑的是你追求的理想当中的自己。
0: 对。哎，那晨光呢？
2: 我心目当中的想法，你知道我平时最喜欢看什么东西呢？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小房车、露营车，包括很多露营车的博主，他们在天南海北去生活的这种场景，有很多人南方的博主开着房车，对，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有意思。所以你如果是让我真的挑选一个的话，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就和他们交换一下生活，我去体验一下他们那样的生活。但是你说两者之间的不同会给我带来焦虑吗？其实也没有焦虑，就话说回来，我还挺享受现在每天带娃的日子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句让自己能够特别放松的话，我尽管现在很期待去体验那种不一样的理想当中的生活，但是一旦我真的去了，我大概率会更快的想回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0: 就是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2: 就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当下嘛，对吧？
0: 对，可能换句话说珍惜眼前吧。也许现实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是不一样的，那理想的自我也许等到我们有机会或者是在未来可能我们会去尝试，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更好的去珍惜当下的这个生活哈，也享受其中。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我觉得认识自己呢，也是一场与生命深远亲密的对话，它不求最终的答案，而是贵在保持真诚的发问和好奇的探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觉察更踏实更自由的积极的生活。好的，那以上也非常感谢晨光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晨光再见。
1: 晨光再见。
2: 各位再见。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

0: 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我不听你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同日，李强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2号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后，第五次部长级会议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背景下应携手强化 RCEP 协定实施，深化成员间贸易投资联系，持续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言中表示，各方应坚守多边主义，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加快推进 RCEP 扩员进程，做大做强区域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推动协定审议升级，进一步释放区域合作潜力。当天早些时候，第25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形势、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方向、自贸区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双方一致认为，应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持续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包容性增长，进一步拉紧经贸合作纽带，共同助力区域繁荣发展。当地时间22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对毛里塔尼亚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离开努瓦克肖特友谊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中国外交部表示，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来华体现中马关系密切友好。RCEP 生效实施后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菲律宾举行。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21号成功闭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中应询时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郭家坤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中国与东盟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郭家坤表示，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马来西亚总理阿瓦尔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中马关系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良好合作。郭家坤指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以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正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
4: 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生效实施后第5次部长级会议，9月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背景下应携手强化 RCEP 协定实施，深化成员间贸易投资联系，持续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会上，各方就区域和全球经济形势以及 RCEP 未来发展方向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各经济体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各方应坚守多边主义，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加快推进 RCEP 扩员进程，做大做强区域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推动协定审议升级，进一步释放区域合作潜力，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动力。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

0: 为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据外媒报道，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将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3: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2: 对，
3: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啊。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它的选择啊，不外乎3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啊，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啊，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啊，这是一种选择啊，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包括加强制裁，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2: 对，
3: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啊，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的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重大，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 可能性很小。
2: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

0: 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它试射了像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啊，这是它，我们可以说它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啊，切断海底光缆，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啊，也使得整个它的代理人联动起来，啊，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啊，这一带的这样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啊，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啊，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啊、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啊，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啊，去如何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0: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啊，因为现在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1: 另外呢，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根深蒂固，沙特仍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1: 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3: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

0: 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的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了。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1: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美国中央参谋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懂吗？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是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1: 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2: 意愿
1: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
2: 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和胡塞武装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
0: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 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呼吸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利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亚德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沿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护旗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结果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三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2: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它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但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听见海南智渔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韩寒参与海洋保护的动人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2到2.0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轻浪，南海有1.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海洋保护、渔业可持续发展，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话题。但在海南岛上，有这样一位实践者，少年时代向往奔赴西北治沙，命运却把他留在了这里。他放弃保送读清华大学，选择环境科学，走上了环保这条路，后来创办中国国内首家专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公益机构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我们简称它为智渔。10余年来，他带着团队扎根这里的渔村渔港，让护海变成一件渔民顺手就能做、做了就能被看见的事情。本期节目将会对话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韩寒，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初心与成长故事。您好，韩寒。
7: 您好，
6: 韩寒。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还有智渔这家机构的定位和主要在做的事情。
7: 好的。大家好，我是韩寒。我是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也是现任的理事长。我们这个机构简称

0: 就叫志鱼。
1: 嗯，
0: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专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
1: 嗯，是一个公益组织。
0: 对，我们是大概11年前，2015年的时候，我创立这家机构，但是我们正式注册是在2016年。
1: 嗯，
0: 那当时的主要的一个背景是我在这之前在一家国际组织工作。
1: 嗯，
0: 这家组织也是做渔业可持续发展这个议题的。然后在这家组织我工作了大概4到5年，然后就发现，首先我们可能在国内，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耕文明为主的，它相对来说可能对海洋和渔业的这些关注没有那么多。那同时呢，也很少有社会组织、民间公益组织来关注这个议题。而我在给这个国际组织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研究，尤其寻找我们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而国内呢，又缺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那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也许可以试一试，自己尝试着来搭建一个本土的团队，所以就这么创立了，
1: 创立了志鱼。
0: 对，
1: 不过我相信很多听众会感兴趣，就是我知道您年少时期有一个去西北治理沙漠的理想，还放弃了清华大学的保送机会。那么这份对自然的向往是怎么一步一步萌芽的呢？
0: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明确是对自然生态的热爱吧。
1: 嗯，
0: 就是当初其实我从小可能对西北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浪漫的想象。一个是刚开始小时候对那边的这种少数民族，比如说新疆的维吾尔族呀、哈萨克族啊，这些歌舞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好奇。完了呢，可能到了中学时代，当时也是受我父母的影响，因为他们是知青那一代人。
1: 嗯，
0: 那他们曾经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有一些想去这个支边的这个想法，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实现。但他们也会经常跟我聊起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也看了很多当时他们的一些文学作品啊、诗歌呀、什么的。反正也就莫名其妙的就有这种想往大西北去的那个
1: 想法和向往。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同时那个时候，大概也是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是有这个长江上游的天然林的保护，社会比较关注，然后国家当时也开始推行这样的一些保护的工作，然后90几年的时候长江发大水也比较多嘛，当时在新闻上也看到，我记得可能我自己就是脑子里模模糊糊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好像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去投入的。然后呢，恰好机缘巧合听朋友们介绍说环境科学当时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也而且最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它是好像是在理工科和人文科学的这样一个中间的地带，就是它比较的这种跨学科多学科的这种特征。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所以当时虽然有保送的机会，但是保送的这个专业并不是我特别想去的。所以就拒绝了。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而且觉得自己考参加高考这个经验，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
1: 当年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啊，觉得凭自己的水平自己可能可以考到更心仪的专业。
0: 反正也没想那么多，但是会觉得既然已经都走到那个高三啦，那我觉得为什么要去放弃高考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过程呢？就想到就很快的就回绝了，觉得不需要保送就可以直接去考。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海南志鱼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理事长韩寒。 在完成海外学业之后，韩寒回到了海南，在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触到水产行业，后来呢，一次偶然的翻译任务成了他职业道路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我想问问韩寒，就是您当时是怎么从环境科研跨界到水产渔业的呢？
0: 我本科一毕业就去国外留学，然后也是去做跟环境有关的一些，跟着导师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那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就回到了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就是机缘巧合，有一个世界银行援助的项目在海南省实施，它是看海南的那个中部山区热带雨林有一个退耕还林啊这种政策，他研究这个生态补偿的政策，所以我就参与了这些工作。其实也是非常偶然，就当时因为可能我是大概2007-2008年的时候回到海南，那个时候可能这些机构里头有英语交流能力的人不多，所以当时海南省科技厅的一个朋友就是想请我过去帮海南省水产研究所，当时他们接待一位外宾，说需要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帮忙做个翻译。我呢就过去帮个忙，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罗非鱼这个概念，我都不太了解，当时不知道海南省其实是罗非鱼产量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在这儿很有影响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水产。然后就去查字典啊什么的，就开始了解哦，原来有这样一个行业和这样一些事情。然后就后来在听这个外宾介绍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来访的目的的时候，因为他们其实是就是后来我供职的这个国际组织，他们就是关注罗非鱼这个养殖品种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对环境的这种影响。那他需要做海南，因为海南当时是全国第二大的罗非鱼产地，而且海南省90%的罗非鱼都是出口到欧美国家，就是加工成了这种冻鱼片，所以他们来是从这个供应链的一个环境风险这个角度来去考量。那正好因为我在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嘛，所以当时脑子就一转，就觉得哎，这个做环境影响评估啊这一类的事情，那不应该找我们院吗？所以我就主动邀请他，我说那你应该到我们院来聊一聊。然后后来还申请了在就是海南省科技厅支持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小项目，就立马就让我们环科院跟这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围绕着这个罗非鱼的养殖对环境影响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来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工作。然后就因为这个过程一来二去跟这家国际组织也比较熟，他们后来就问我说他们想在中国招聘一个人员，这也是他们当时第一次在中国招人。而且这家组织本身就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2010年左右，等于全球的这些员工都是在家办公，就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大家都是在网上联络。我当时呢恰好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比较小，然后我也正好面临着从海南搬家到广州去，这么一个刚好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所以他找我推荐人才的时候，我就说那我毛遂自荐吧。
1: 推荐我自己。
0: 我觉得因为他们做可持续发展这个议题跟环境科学还是非常契合的。虽然我没有做过水产养殖，也不是捕鱼出身，但是我觉得应该自己，首先我觉得我很喜欢吃海鲜。我说这个应该不会让我排斥，后来就这样进入了这个国际组织。而且因为可能本身对于这种公益组织我在大学期间就有接触过，所以我自己当时是很好奇很向往想去尝试在这样的公益组织是怎么开展工作的。甚至我其实在大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我要创立一家自己的这种公益组织，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念头。 然后所以到2010年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也是挺顺理成章的，所以就辞掉了这个

0: 管科院的工作以后就加入了他们。
1: 哦，从那个时候开始跨界进入到渔业领域。
0: 嗯，是的，当时就是给我就是去找这个当时我帮忙翻译的海南省水产研究所这一位专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正式加入这个行业了。
1: 嗯，
0: 然后相当于第一个拜的师傅是他，那就是从了解罗非鱼这个行业开始。
1: 嗯，从了解罗非鱼开始正式进入到这个渔业领域。
0: 没错，我们当时就是本身这家机构它也是在国际上来讲比较早的专注于做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家公益组织，环也可以说是环保组织吧。
1: 嗯，
0: 但其实它跟传统的这种大家认知里头的环保组织不太一样，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提到环保可能觉得它是跟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是对立的，但是这家机构从一开始它就是站在一个更像一个技术顾问的角度去帮助这些尤其比较大规模的品牌企业，因为他们背后是代表着更大的购买力和更强的这个供应链的主导权或者影响范围，所以呢，他们更多的就是要去影响这些企业，帮助这些企业看到在水产养殖或者是野生捕捞的这些产品从海里头鱼塘里头到餐桌上整个这个过程到底会存在的哪些环境的风险，或者是社会的这个社会福利这方面的一些风险，然后他们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也是跟企业一起希望去推动这些优化改进，所以这个是就没有那种特别对立特别的这样一种姿态。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比较符合我对于就是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这样一种理念吧。
1: 嗯，那您在这家国际环保组织工作期间也是接触到了国际上非常成熟的这种认证体系，当时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套模式如果可以放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像中国呀、东南亚、南美啊，能同样推行吗？
0: 嗯，对，就是当我在这家机构包括借助它这个平台也确实接触到了更广泛的国际上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可持续水产品的认证体系，以及它通过一些采购供应链的规则制定来倒逼生产端的就是上游的这些改进，像这样一些方法，我觉得它在欧美的一些体系环境里头，比如说当它的这个供应链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然后集中度比较高，那它可能是很容易去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个游说和还有这样一些行业规则的制定能够实现他想要的那个改变。
1: 嗯，
0: 但是当面对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像东南亚、南美、非洲等等绝大部分的全球有渔业的地方，或者说这个水产品的贸易，包括人们日常的生活都依赖水产品的这些地区，因为这些地方80%-90%的产品都来自于小散户，然后大家的这个供应链条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灵活，也很快速变化的。那所以这个时候他想从末端来倒逼前端，其实这个信息的传导包括这种压力机制的传递都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包括比如说当你的这个终端的买家提出了各种要求，但是他中间要通过非常多的中间商、批发商、流通商等等，而且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地域变化、环境的变化，所以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压力其实是会消解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再来去看国际上的一些通过认证、通过追溯等等，就是理论上讲这些都挺好，就是它好像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是可以去有助于质量的监管啊，或者是包括这种规范化的行为、生产行为的这种约束管理，但
1: 实操就不可以哈。
0: 是的，实操层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碰壁的地方。
1: 嗯，那么这些经历是不是也让您开始想，就是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更本土的机构，用更适合中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呢？
0: 对，就是因为看到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它首先吸引我的地方是这个事儿，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这几个主流的力量，它让我看到了，就是在这些传统力量之外，还是有这样的所谓的第三方，或者说是更多的怎么让这种各个利益相关方能够聚到一起，大家来去协调共创这样一些，或者找这个中间的平衡点。那中间这个协调人的角色，有点像一个主持人，或者是召集会议啊等等。那这个角色，我是觉得在国际社会里头已经屡次证明是非常有价值，它有它的专业度，有它的这个独立性的这个必要。所以我认可这样的角色的存在，但是同时他们已有的工作，具体的工作方法呢，我觉得又不足以去回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刚才提到的这种小散户为主的这样一个生产格局系统下所需要的就是需要的相应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回归到在各自国家的国情、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包括技术水平，包括比如说我们土地的这种分配情况呀，大家的这个资源，就公共资源的这些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这种竞争等等这些条件下来去找这个解决方案。
1: 那么带着这些思考，2015年您创立了智鱼，2016年是正式注册的。从国际 NGO 到本土公益机构，现在让您回想一下，就是创业初期团队面临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比较大的难点可能还是信任。这个信任包括了跟各个方面吧。首先就是10年前那个时候的咱们国内本土，不管是政府还是老百姓，对于社会组织或者公益组织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大家是很怀疑，也很困惑，尤其是像如果就是回到早期那个阶段，我们还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也没有像样的队伍，可能就一两个人，那大家就会更加不容易相信，哎，你这是正儿八经干事儿的，对。然后就是他也不太快速的能够理解，或者我们自己也很难一下子讲清楚到底我们是做什么的，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相当于就是说，可能在大部分人看来，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就应该政府来干，或者大家会觉得是行业协会来做。其实也不完全错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始终，我觉得社会组织在中国，尤其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始终扮演的是一个协助者，或者我们叫协作者的这样一种角色，就它不是那个主要解决问题的那一方，因为它的生态位、社会地位、掌握的资源都很有限，甚至包括它都不在这个核心的利益圈里头，但是它可能就是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做各方之间的一个翻译，一个传递信息，或者更好的去把一些信息整合在一起，然后是能够去推动大家对这样一些议题的关注，从而去重新配置社会的资源。可能也是在我们做了10年之后，慢慢慢慢，我们自己也才更加的清晰，明确自己的定位。然后也能够通过，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互动，以及包括一些成果逐渐显现出来之后，我们的合作的这些政府也好，产业端也好，他们可能才更容易明白到底这个社会组织、公益组织是做什么的，为什么需要他们。
1: 刚才和韩寒聊了创业初期的一些困难，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更加个人的问题啊，就是您从热带雨林保护到渔业可持续发展，再到创办的智鱼，这十几年的这个转身，您觉得是命运的巧合呢，还是初心的必然呢？
0: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就是可能冥冥之中，我比较早的在人生的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找到了跟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比较吻合的这样一个职业方向，然后也能够通过创业这种方式，极大的去锻炼我自己。其实面对这种创业的压力啊等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去倒逼自己不断的迭代更新， 所以虽然这些年是很辛苦，但是我

0: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有这个幸福感。对，觉得做的事儿不管怎么累，但始终是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最自主选择来去做的事儿，就自己折腾自己，那再怎么折腾，我觉得都不累。
1: 谢谢韩寒啊！今天我们听完了他的成长故事，从少年向往西北，到后来随父母落脚海南，从看见现实困境，到决心做适配中国渔民的本土公益，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还在继续。下期节目，我们将聚焦至于“让鱼回家”项目创作的护海行动纪实短片《逆流而上：融山寮渔民护海行动》。他记录了一群普通渔民的故事，他们世代靠海吃海，如今出海捕鱼，也要面对海洋环境问题，比如海漂垃圾。短片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也没有强制完成的任务，而是从渔民的身份认同入手，让护海变成一件顺手就能做，做了就能被看见的事。好，再一次感谢韩寒，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中表示，各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让技能成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8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 万个，同比增长 39.6%。 截至9月17号，熊猫债券今年以来的发行规模超2400亿元，发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于22号至23号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中国气象局在论坛上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从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等五方面实施行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朱砂起至，眼明心亮。来，请你们先来。
4: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魁书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开学仪式。
5: 现在他正在带领学生举行开笔礼，开笔礼举行之后，这些小朋友就正式入学了，
6: 正式成为学生了。
5: 对，
4: 在白沙镇为学龄儿童举办开笔礼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仪式上，老师要用朱砂为孩子点上红点，意为开启智慧之门。
3: 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开始写人字。
4: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3: 人，
4: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聚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聚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5: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7: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5: 正大门。门楣之上啊，有“巨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巨魁。
4: 巨魁。寄托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7: 漫步在巨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巨魁书院到如今的巨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4: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5: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重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重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4: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5: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4: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盐号。
5: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盐号呢迅速的做大做强。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性。他就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文化，肯定是这连串的机会都没有。
4: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巨魁中学最早的学舍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工作。

0: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1: 嗯，
2: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魁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0: 有一天嘛，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十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2: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社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0: 于是呢，邓石泉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2: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一家读书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石泉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石泉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目见巨魁书院小影"。
1: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育坊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出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石泉在兴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啊怀着家国情怀。
2: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乌诗人吴方吉、历史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划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3: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1: 10000大洋？
3: 对 对。
1: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3: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1: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3: 对对。
1: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
3: 对。
1: 漂亮。
3: 非常漂亮。
2: 100多年前，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

0: 讲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1: 但是在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怎么老是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哎，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这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哎，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2: 就烧柴火。
1: 对对，烧火柴火还不行呢，你说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0: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那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方面，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等等，因此完全适应了这个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2: 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1: 就是识字嘛，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
0: 新式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氤氲，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2: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0: 寒冬清晨，巨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3: 说你们今后可能到很多行业去工作，要靠什么呢？要靠你自己去支持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的加强学习，要打好自己基础，基础是文化知识，这是力量，好吗？记得吗？
4: 好。
0: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3: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我来，老曾你过来， 我什么事啊报这个蓝青。

0: 过来了。
1: 嗯，
0: 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就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住球场，到时候别人让我没有，那怎么行啊？休息怎么能耽误啊？啊，你休息耽误了，就你能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你来来，我给你本书看看，啊，一本书是《孙子兵法》，那里边很多道理。
2: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0: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悟到这个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2: 20世纪70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0: 我们在这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日本开始发飘球嘛，我们中国在学飘球。
1: 什么叫飘球？
0: 飘球就是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是一般发出去旋转的。
1: 哦，对，
0: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热很有规律，富有弧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所以很不容易找准那个垫球地点。所以当时我们就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2: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0: 钱很快就回复信了，而且上面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走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呀，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球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们将来后来的执教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2: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曾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受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1: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2: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读来掷地有声。
3: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1: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3: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2: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邓氏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

0: 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学还要经过四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1: 同学聚会，那看到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又去找到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你看你从小就生病，都是这个旁边的李医生给你看病，你看李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0: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位上，他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如今他更明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2: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3: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0: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培笃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2: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是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4: 孩子们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5: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2到2.0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1.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明阿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王昌龄，尤其杜甫，是在贬谪漂泊的忧患生涯之中不断去追寻体验大自然之美的，这更加赋予启示意味。天宝中，王昌龄自江宁城贬为黔中道乌州龙标尉，从美丽的江南来到了古夜郎之地，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黔阳县黔城镇。起初他在李嗣苍曹叶隐诗中写道，欲问吴江别来意，青山明月梦中看，自己感伤地叹息道，贬到荒僻之地，不能看见江南的青山明月了。后来又做了龙标野雁诗，诗中写道，元夕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此时王昌龄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发现青山明月龙标也有啊，自然之美何处不在，因此无需再为远谪而忧伤。这先后的心态变化是多么的微妙而又深刻。他在另外一首送柴世玉诗中写道，流水通波皆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现在他不仅以偏僻之地的青山明月自慰，而且已知慰藉同一命运的友人，诗人的精神已经超越了贬谪的忧患，这一超越是以盛唐诗人常有的开朗刚健的品格为根底的，同时又是以大自然为资源的。无所不在的自然之美，一旦被天性热爱自然的盛唐诗人发现，就会成为提起精神生命力的力量源泉。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漂泊浪中，作《浪水歌》写道，嘉陵江色何所似，时代碧玉相阴衣，并赞叹为浪川城南天下稀。在杜甫此诗之前， 世间又何尝知道浪穿山水天下稀。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建草堂，作泊居诗写道：浣花溪水水溪头，主人为卜临塘幽。作狂夫诗写道：万里桥西一草堂，白花潭水急沧浪。风寒翠条涓涓静，雨翼红渠冉冉香。这草堂周围的自然景色如此之幽，如此之美，若非杜老所发现所赞美，天下后世又从何而知？杜甫在草堂又作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五首云：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依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第六首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多么烂漫的春光，多么蓬勃的生机，饱经忧患的诗人当下便获得了精神的滋养，复苏了悲怆的心灵。无怪乎杜甫老先生要纵笔直书写道：江上被花闹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还要忘情地赞叹说：不是爱花即欲死。在杜甫悲剧性的一生中，这是十分可贵的欢乐，亦是美丽动人的瞬间。其意义在于，当人处于悲剧命运忧患意识中时，大自然乃是人汲取精神的生机，复苏悲怆的心灵，克服悲剧命运，超越忧患意识的一大力量源泉。如杜甫所启示，这并不是使人逃避现实，而是使人更有力地投入现实。此诗题中“寻”之一字，意味深长。只要肯寻，自然之美原是无限的。盛唐诗人对中土许多地方自然美的普遍发现，是自晋宋之际以来一次新的更广泛的自然的再发现。比较谢灵运们那种伐木开径从者数百人，近于征服自然的态度，盛唐诗人更为亲近自然。比较南朝诗人集中于江南一隅对自然美的发现，盛唐诗人则是对中国广大地方包括西域的自然美有普遍的发现和表现。盛唐诗人对中土许多地方的自然美的普遍发现表明，第一，大自然之美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甚至在像中土这样的汉民族世世代代生活于斯的地方，大自然之美也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第二，人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发现与体验，应当根植于对大自然热爱的情怀，尤其是亲切的态度，不然就谈不上对自然美的发现与体验。第三，大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不可缺少，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层面，而且是在精神生活层面。特别是当人处于悲剧性的非常境遇时，大自然可以成为人汲取精神的生机的源泉。人与大自然之间确实有着生命攸关的深刻联系，大自然是人类全副生活的无限资源，是人类的母亲和朋友。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文章撰稿邓小军。接下来继续为您讲述唐诗的审美特征，作者蒋孔阳。运动员比赛要有良好的竞技状态， 才能比出水平。诗人写诗也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拢天地于形内，错万物于笔端，才能思飘云雾动，律中鬼神经。唐代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中外交流，三教并蓄，像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观》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至于戏人，更可以在皇帝的驾前当面嘲笑三教的祖师爷。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矫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而当时的社会又是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队伍绣麒麟，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可能性的时代。诗人们都有点自命不凡，都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甚至隐居的孟浩然也冲天献鸿鹄，争食修鸡屋。当时的诗人都有一股昂扬的精神状态，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正因为唐代有这样比较自由的空气，有这样的气度和精神，所以他们才能把自己心灵的感受、内在的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中国历代都以诗歌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志，诗美离不开人美，唐代的人比较美，因此他们的诗也超越历代，比以往任何时代的诗都美。我们探讨唐诗的审美特征，首先就要看到唐诗的美来自于他们的精神的美，他们的精神状态良好，不同凡响，因此他们的诗具有一股巨大的汉人的美学力量。星汉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自我解放。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写诗的时候能够无所牵挂和忌惮，能够把自己全部的本质力量投射进去，从而迸发出充实而又光辉的美。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科勒律治说，心灵里没有音乐，绝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一直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诗三百首都是和乐的。唐诗一方面继承了南朝讲究诗律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了西域音乐的影响，因此音乐性成了唐诗的又一个美学特征。唐代的诗人很多都能引吭高歌，杜甫就是一个例子，他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田沟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高歌与长吟都说明他的诗是能唱的，符合音乐的要求的。齐亭唱诗 以及其他的一些佳话，更说明了唐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本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诗歌的语言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第一，一般的语言按照思维的逻辑来进行结构，诗歌的语言却按照感情的逻辑来进行结构。感情的结构是随着感情的节奏而起伏变化的，这种感情的节奏就富有音乐性。第二，一般语言包括音与意两个方面，音服从于意，以表意为主，而诗歌的语言不仅重视意，更重视音。汉字是单音，每一个音又包括声韵调三个部分，这样讲究声韵和格律就成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唐诗就非常讲究声韵与格律，因而唐诗具有音乐的美，读起来朗朗上口，伶伶入耳。我们听音乐不一定听得懂，但那分明的旋律和节奏却无不处处扣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感到美。唐诗就十分讲究这种音乐的美。我们读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们读杜甫的《羌村》，峥嵘赤云稀，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朕如行云流水，声音到处感情到，不仅朗朗上口，而且韵味无穷，不能不叫人感到一种音乐的美。唐代的散文由骈趋散，古文运动就是有意识地反对凄凉的骈体，恢复古文的韵体，但是诗歌却走了相反的方向。古诗的形式比较自由，唐诗却是有意识地从比较自由的古体向着讲究音韵格律的近体发展。正因为唐诗这样重视音律，所以它具有音乐美。唐诗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美，而且在结构上具有建筑美。所谓建筑美，不是说唐诗与建筑具有同样的美学特点，而是说唐诗像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述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像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建筑看起来完全是静的实的，建筑所用的材料如砖瓦木料等，无一不实，无一不静。然而建筑师通过对门窗房间走廊等结构的安排，却不仅使建筑内部具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而且外部也与整个宇宙相联系，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它把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合汇通在一起。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他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是他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例如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与灯下白头人，这是两组各不相关的具体意象，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更是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 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好像蒙太奇一样，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涌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于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这样的建筑美还和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汉字是从象形字产生出来的，象形字的特点是模拟具体的物象。唐诗充分利用汉字模拟具体物象的特点，去塑造富有建筑立体感的诗歌形象。例如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写了凤凰、凤凰台、长江三个具体的物象，然后用三个动词描述它们各自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组合在一道，成为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难道不像建筑的门、窗与墙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贯通，从而产生出建筑的美吗？凤去台空江自流，我们读着，我们的眼前不仅浮现了它们作为物的形象，像建筑一样竖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了前后流逝的时间关系。江山常在而人世沧桑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唐诗的建筑美，它那以具体的物象的描绘来打动我们的感染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此外，建筑都讲究经济实用，它把宇宙的大小空间浓缩到房屋的小空间。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善于以小见大，在极小的空间中展示出广阔的人生。唐诗在结构上也具有建筑的这种特点，在短短的绝句或律诗中包蕴着广阔的生活内容。例如王维的《惜夫人》：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短短20个字，不仅写了历史，而且写了现实，古今两个典故同时融化在里面。在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更重要的，他描写了深厚的、令人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悲哀与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在绝句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说，绝句的结构有如中国亭子的四根柱子，就是这么四根柱子，它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形象，自成一个天地，另一方面却又吞吐着整个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诗歌是自由心灵的书写，必须有个性。唐诗之所以美，也在于他们有个性。所谓个性，不是指耳目鼻子之类的长相，也不是指饮食男女之类的本能冲动，而是说一个人在精神上成熟了，能够以独立自主的是非意识来对周围的世界进行独立自主的判断和观赏。个性是从我们自我的觉醒开始的。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人，并且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保障自己做人的权利的时候，他的个性就开始了。这时他像找到了童话中所说的金钥匙一样，他能以他独有的金钥匙打开一个新鲜而美好的世界。这个金钥匙就是个性。诗人都善于以其独具生命特色的个性来观看和发现世界。唐代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 岑参等都是具有高度个性的人，因而他们善于发现世界的美，反映到诗中，就成为唐诗的个性美。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诗的审美特征，文章作者蒋孔阳，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江省临安市马啸乡，北靠黄山，南依天目山，是古时联系徽州与杭州的重要纽带，也是历史上徽商与浙商交流贸易的重要通道。据说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年少时也曾沿着古道肩挑背扛到浙江去经商。几年前，黑桃和一位师长一起行走徽杭古道，一路上也不过遇见两三人而已。2016年，他又走上了徽杭古道，来到鸡西县上庄村，那是胡适的故乡。古徽州人极为重视水的处理，水是财，如果村里的水不管不顾，让它径自流出村外，那么这个村子的财气福气就会外泄一空。为了凝聚望族之气，徽州人对水的送别格外隆重，分别用树、桥、亭、房、园作为送水的仪仗。如此隆重的送别，让村民心中也得到安慰。水虽然流走，但吉兆祥瑞则全部被留了下来。水流出村子的地方叫做水口。典型的徽州村庄中，水口往往特别的漂亮。胡适老家上庄的水口就是最有名的徽州水口之一，风景十分优美。
1: 我特别喜欢在大自然当中行走的感觉，就是昨天我从南京回来，我是在南京下面的一个叫高淳，我们开会的一个地点是在一个乡下。回无锡的过程当中，我从这个山里面我看了地图，大概走了10公里的路，然后那个公路特美，我觉得就是个江南3月底4月是最美的季节，就是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都是漫山坡的茶树，然后还有松树，还有油菜花，还有不知名的野花，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我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整个的江南，甚至我觉得整个的我们中国，你在里面走的时候都会给你一种无形的滋养，你是一个很享受的。就是我一般如果出去最不喜欢的就是一种跟旅行社的出游，其次就是一种集体的出游。这两种出游的方式，我觉得虽然你到达了一个地方，但实际上你跟那个地方还是分隔得很遥远，你好像就是人在一个玻璃瓶当中，你能够看到外界的一切，但是你跟你所置身的环境你是没有交流的。我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人，但是也有跟朋友一起走了很多地方，比如像江南的几个省的交界的地方全部用步行走过，比如像江苏和安徽松林古道，是从安徽的广德到江苏的溧阳，比如像江苏到浙江也有一条这个山间的公路，很僻静的。江苏和浙江分界的那个山岭上，那个山岭也很有意思，叫悬角岭，悬挂的悬就是脚，我们人走路的脚的脚，然后山岭的岭，悬角岭当年是孙权射老虎的地方，因为孙权他15岁就做我老家宜兴的，当年叫阳县，15岁做阳县长，然后他在那里射过老虎，然后在这个悬角岭，也就是江苏和浙江分界的那个岭上，还有一个古迹叫晋会亭，边境的晋，相会的会，亭子的亭。这个晋会亭就是在唐代每到春天的时候，就是宜兴所属的常州府跟浙江长兴所属的湖州府，他们两地的地方首长就在那里碰头谈工作，他们谈的工作主要就是采茶、制茶、运茶。这一代的茶就是所谓的是贡茶，在唐代是要送给这个长安的皇帝喝的，所以有一句诗叫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就那里的茶在宜兴目前叫阳羡雪芽，然后在长兴目前的那个茶叫紫笋茶。这两个茶实际上在唐代，因为他们是一片茶厂，都是进贡给皇帝的。这个地方像徒步走也特别好，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城市当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丧失了的那种非常淳朴的感情， 在更广大的地区，在更广大的民间，它还是保存得非常好。我印象最深的讲到这一点，就是我在江西上饶盐山县，我去鹅湖书院，有一个著名的鹅湖书院在宋代。我去的时候，我是从上饶城里乘了中巴车，那个中巴车它不到鹅湖书院的，就是到一个大路边上有一条小路进去，我就在这个路边中途下车了，然后看到一个很小的木牌子，鹅湖书院5公里。
2: 寂冷起伏的山野间，身后突然响起的车声特别醒耳，扭头一看，一辆车厢露着泥水的农用小型卡车正在吃力地爬上坡来。我立在路旁招手，卡车在我身旁停下，司机主动推开那扇咣当作响没有玻璃的驾驶室门，热情地请我上去。这是一位满脸胡子脏乱、面容黑而憔悴的男人，估计一下应该在60岁上下。问他的年纪，心里大吃一惊，他竟连50岁都不到。他车上拉的是刚挖起来的山涧中的鹅卵石，这个呀，是给儿子造房子填屋基用的。他听说我是专程来看鹅湖书院的，神情变得很是自豪。不远，前面马上就到了。确实只有几分钟，转了2个弯，下一段长长的坡，男人把卡车停了下来。看见了吗？书院就在下面。我要扶他坐车前，原本热情的司机一下子非常严肃，他坚决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详细地向我解释，他的是货车，货车不是客车，货车搭人是坚决不能要钱的。山野之间道之存焉，最终我服从了这个憔悴而认真的卡车司机的意愿。鹅湖到了，隔了几处零散的农舍，一片收割后残剩稻茬的田野，白墙的书院就在对面那秀丽的鹅湖山脚下。大江以西古称文献之邦，书院之建不知有几，唯鹅湖之名与白鹭并称天下。现在我来了，一个人立足于这座著名书院的廊下与亭间。斯文宗主，书院内这座4柱3间5楼式明代石房上的题额，笔酣墨饱，虽历经沧桑，却气血充盈，不动声色间显露的自信与我强烈的震撼。山野之间，斯文之宗存焉。目睹此访，我不禁又想起了来时路上搭我的那位胡子脏乱、拒不收钱的卡车司机。
0: 行走是为了看沿途的风景，也是为了沿途的人，过去的和现在的人。距离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已经过去了将近1000年的光阴，现代化的进程肆无忌惮地弥漫侵袭着江南的乡村，但诞生中国文化史经典事件与中国文学史经典作品的原初地理空间仍然有不少完好存在着，并且还在强劲散发着当时的自然气息。当黑桃行走在江西省盐山县所辖的鹅湖时，他尤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漫步于鹅湖的乡间田埂，眼前所见仿佛正是再现了唐诗射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乍鸡栖半掩飞，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走进鹅湖书院，虽然历经几百年的风霜，屋舍也不是当年朱熹和陆九渊相会时的鹅湖寺原物，但黑桃一人静立于书院的青石亭间，仿佛能依稀感受到南宋名士当年的激变之音。这和司机坚持不收他车费的话语一起融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极大的震动了他。
1: 就是真正的在民间啊，就我觉得就现在这个世界啊，虽然这个我们的土地啊或者什么样。

0: 走了十公里，走到了公路边，我知道那边有到前方的一个乡镇的一个乡村的中巴，然后我还是不是在路边等，我还是往前面走，车子来了，然后我招手，然后他就停了，我就上车了。我觉得我自从特别享受，我上了车以后，就是车上全部是当地的，像我的父辈啊、兄弟姐妹的这种人，因为我是出生在最底层的，我的母亲是农民，我的父亲是烧窑的工人。我看到一个老者上来，他戴了眼镜，脸很瘦，戴了一个鸭舌的这个帽子，然后他颤颤巍巍的拎了一个刚刚从集市上买的一个长筒型的一个白铁皮打的炉子，然后他大概他坐了20分钟左右的车，然后到前面一个油菜花盛开的一个路口，他又下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讲，我有说不出的一种感动和满足，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城市人丧失了在野外的能力，丧失了和大自然交流的能力。我觉得真的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还仍然保留。
1: 他激烈灵异，质朴深情，那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之外江南的另一种美丽。作家黑桃足迹遍及江浙皖鄂赣，在50座江南乡镇中，倾听默默居于背景深处的江南。请阅读本期翻开黑桃作品《七兰书简》，发现一个被遮蔽的江南，七蓝色的江南。
2: 无锡下辖宜兴、江阴，以工商业、以经济作为显性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无锡的文学也是传承有序、脉流清晰。东晋时作为诗人的顾恺之写下“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李绅的《悯农唐诗》家喻户晓，可以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相媲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词人蒋捷用短短一首词写进中国人生的三个阶段，饱含人生的复杂况味。明代更出了倪瓒这样的艺术大家，徐霞客行走四方，写下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记》。清代横塘退士孙朱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经典选本。宜兴丁蜀镇是黑桃的故乡，是他最初认识江南的地方。买田阳羡吴江老，从初只为西山好。泥土与火焰的丁蜀镇，曾是苏东坡期待能够买一小园种柑橘300本的养老之所。他曾多次到宜兴，长子苏迈和次子苏代等曾在宜兴生活多年。他还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一位叫做善熙的宜兴才子。
1: 四川人苏轼的影音气味至今存留于故乡的空气里。除了蜀山的命名与之有关，一则焚气还屋的故事在陶都也是家喻户晓。苏轼晚年辞官，在宜兴丁蜀买下若干田宅，准备定居。某次东坡与当地友人月下散步，路过一座村庄，闻听一个老婆婆的伤心哭声，他们便推门进去询问原因。老婆婆答，祖上传下的房屋已被败家的儿子卖掉。仔细询问后得知，被卖房屋正是东坡所买。苏学士听完立即返家取来屋契还给老人，不料老婆婆连连摇手，卖屋所得民钱已给不争气的儿子稀散几尽，拿什么来赎屋呢？东坡答，屋还给你，钱就不要还了。说完便将弃纸凑在灯上焚尽，

0: 准备在丁蜀见菊园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松风竹炉提壶相呼，苏东坡在丁蜀的饮茶雅士一直传为美谈。宜兴丁蜀地区应该是饮茶者的圣地，镇西南山区是我国产茶的名地之一，在唐代皇帝就点名进贡：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故所产茶叶有唐贡茶之称。丁蜀附近的金沙泉水也极佳，杜牧曾有泉嫩黄金涌的题赞。丁蜀紫砂茶壶更是天下独绝，适于饮茶的坡翁居此如鱼得水，留下饮茶三绝的佳话。所谓三绝，即茶要唐贡茶，水需金沙泉，至于壶，则用他自己设计的提梁式紫砂壶，今称东坡壶或提苏。
1: 明代天顺年间，工部侍郎沈辉为纪念东坡先生，在丁蜀镇发起建造了东坡书院。这处书院曾经作为当地小学的所在地，也是丁蜀镇的孩子黑桃上过五年学的小学母校。从石鼓相对的门楼中走出过中国会计之父潘绪伦，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崔东博，著名作曲家倪维德，当代紫砂工艺大师顾景舟等。现在书院已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彻底的修缮。东坡所遗的浓厚文风仍然泽绘着一代又一代的丁蜀子民。这是复兴的江南，黑桃在他的胸膛上行走感受；这是凄蓝的江南，交织着火焰与泥土，激烈又慈爱，包容着我们的一切。1989年，黑桃写下这首名为《老家》的诗：在遥远的异乡，我聆听冬木，你灶膛里坚硬的火力。夏天的农具立在屋角，陈旧的木梁间散发六月粽子和菖蒲的淡香。祖父在收获的早晨死去，后来他一直站在墙上，镜框里的嘴角已经蒙布时间的灰尘。天晚时候，树上的叶子落下来，屋里就比外面黑得快些。总在这时，父母才从地里回来。于是，打水的声音、换鸡的声音、洗手脸的声音、盛白花花粥的声音、骂我们的声音、加黑咸菜的声音、关门的声音、老床咯吱的声音。关门，灯熄了，锅灶开始呼吸，东方的那颗星又大又亮。我不敢说话，异乡的冬木里，我目睹记忆中这些坚硬的火力噼噼啪啪掉落心上，给我颤抖以及无言之秘。从黑桃的诗里走出来，于是也要结束今天的清阅读了。这一次我和丁旭一起走在江南的路上，一起和黑桃聊江南、品江南，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黑桃笔下复兴的江南，这是凄蓝的江南，有火焰，也有泥土。如果各位在这一期清阅读当中感受到了复兴的江南，我想我在这里已经会有一抹会意的微笑。好，本期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约。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2到2.0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1.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何焕早早地赶到皇城东边的东华门，门前已经一片拥挤喧闹，看来还是来晚了。这条御街是晋中买卖之地，凡饮食、花果、金玉、珍玩等宫中所需都在这里交易，聚集天下之珍奇，平日就十分的繁盛，今日又是殿试日，举子就近千人，人们争相来围看，黑压压的拥满了人，何焕好容易才挤了进去。若仍按照三摄法，何焕其实还要熬几年才能殿试。最先大宋沿袭唐五代科举制，举子们经过州郡谢氏、礼部省试、天子殿试这三级科举考试，考中者分等授官。50年前王安石变法，以三摄法变更旧的科举法。王安石认为三场考试绝不足以检验考生德行才干，而所考的经书、祭颂、诗词歌赋更难经世致用，因而他创设太学三摄法，将太学分为外摄、内摄、上摄三级，太学生每月、季、年均有行义检视，每年又有一次朝廷公试，总计校试和公试逐年上升，上摄上等生可免试直接授官，考试内容也罢去祭诵和诗赋，考教义理辨析和实务策论。18年前，蔡京升任宰相，将三摄法推广至州县，科举制被全面废止。何焕自幼便是依照三摄法，从童子学开始按级上升。他天分未见得多高，但用心专，用功勤，又有家学渊源，一路升得顺利，一直升到开封府学上摄。按理说，他还得考入太学，经过几年苦学，才能升到太学上摄。可是去年年底，蔡京被免相，王府继任宰相。上任以来，王府几乎事事都与蔡京相反，于取士上撤除三摄法，恢复了科举法。这样，何焕便能提前应试。他因是府学上摄上等生，免除了开封府戒试。上个月，他赴礼部参加省试，不但顺利过关，更名列第二。东华门前用朱红门刹围出一片空地，数十个御林卫士直线守候，只留一个入口，有监门官检阅考状。举子们一色白布蒲头、白布蓝衫、黑布鞋。何焕排在其他举子后面，从袋中取出考状，考状上记录有籍贯、姓氏、亲族、保人及州府界事、礼部省试履历。监门官仔细查看后采访何焕进入。何焕虽然自小就听祖父讲皇城旧事，但这是他第一次亲身进入，见两扇金钉红漆的门敞开，墙壁砖上镂刻着龙凤呈祥的图案，沿路都有直线守卫，他不禁有些气促，看前后几个举子比他更紧张，面色都有些发白。进了东华门，迎面一座红丽宫殿，珠栏彩栏，画栋飞檐，琉璃瓦在朝阳下耀着金光。何焕知道这是紫宸殿，是正朔朝会之所，殿试并不在这里，而是北面的吉英殿。果然，侍卫在前面列成了一排拦着，有个侍卫官抬手示意，指挥举子往右走，果然如祖父所言，千

0: 急眼，举子们被视作盗贼一般，侍卫官和侍卫们全都面色难看，态度凶恶。有个举子过于紧张，没听清指示，直直地向前走去，一个侍卫立即将手中长戟逼向他，侍卫官大声呵斥，瞎了眼了，往右。那举子一慌，险些摔倒。右边沿墙有条长廊，廊头有间竖直的大屋，举子要先进那间屋子里健身。何焕跟着队列走了进去，里面十数个侍卫分成几列，逐个搜检包袱衣物，文房四宝外任何东西不得入内，不但物件要细搜，侍卫更命令举子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皮肤是否文血有文字。已有几个举子脱得精光，转着身子让侍卫看厌。何焕前面有个举子才脱得赤条条，两手捂着下身，两条腿紧夹着，张开腿。检查的侍卫呵斥着，用刀鞘在他腿上重重的一拍，那举子不得不张开腿。何焕见他大腿内侧秘密地写了一片小字，
1: 撵出去。
0: 搜检侍卫将那举子的衣服扔到他的身上，立刻有两个侍卫过来夹起那个举子就往外走，那举子顿时哭叫起来。攻城禁地又不敢放声，强压着愈发的让人心颤，听得何焕心里一阵阵难受。何苦呢？一次私写文字舞弊，六年两届不得再考。再想到自己隐瞒了重罪，一律绝不许应考，他愈发的心虚胆寒，再顾不得害羞，走上前将包袱交给侍卫，自己随即脱光了衣服任他检验，检完后才从另一个侧门出去。沿着长廊向北，何焕随着其他举子快步前行，一路都有侍卫。何焕只敢偷眼向左手边张望，心里默默地数着，文德殿、垂拱殿、黄仪殿，四下宁静，只听见足音踏踏。前面举子开始左转，离了长廊，向左边一个院门走去，吉英殿到了。进了院门，一个极开敞的庭院，铺着青石地砖，面南一座宏伟的大殿，矗立于清晨的朝阳之中，朱红青碧，彩绘焕然，一阵赤响，何焕抬头一看，几只仙鹤从殿顶檐间飞起，翔舞于朝晖之中。何焕从未目睹过这等神异肃穆场景，不由得深呼了一口气。
1: 看榜寻自己座号，
0: 一个侍卫官喊道。何焕转头一看，旁边墙上贴着一大张榜单，他走过去找到自己的名字，是西廊23号。庭院两边两条长廊，廊上用青幔隔成了一个个小间，每个小间摆着一副桌椅，桌上都立着个木牌，上写着座号及姓名，也有不少举子入座。何焕沿着南墙步道穿过庭院，走到西廊，挨个数着，找到23号木牌，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便走了进去，坐下来，取出笔墨纸砚。他仔细铺展开试纸，这张纸顶头写着姓名、年甲、三代亲人相关，是由本人填写好投给贡院，加盖印信之后再发还给举子。今天答完交卷后，卷子要糊名封谜，用纸粘住姓名籍贯，编以号码，以防笔迹泄露。试卷还要由专人誊写，副本才交给考官阅卷评等，层层严管，以防舞弊。看着试纸上祖父、父亲及自己的名字，又抬头环视四周，何焕心中涌起了一阵感叹。我并没有倚仗祖父之荫，全凭自己之力，几经波折，今日总算坐到了这里。等了一阵，举子们全都入座。大殿之前列着三副桌椅，礼部三位主副考官。

0: 也已经落座。何焕向殿内望去，隐约见殿里龙椅上似乎有个人影。天子今年也亲临殿试了吗？往年殿试完后，到唱名发榜日，天子才会临轩测问。也许今天重新科举法，天子兴致高吗？正在猜想，大殿前传来一阵鼓声，随即只见一个文吏立于台阶之上，大声宣布：大宋宣和三年殿试开始。声音清亮，在殿宇庭院间回响，何焕的心咚咚地跳起来。接着那文吏又朗声宣读进条：考生不得冒名代笔，不得携带书册，按榜就座，不得妄自一议，静默答卷，不得摇口传译，本场考题御笔亲制。最后他才宣读考题。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走进汪家茶食店，要了碗茶，坐下来，慢慢地看着对面的兰婆家。他是赵不由的堂弟，也是太宗一脉六世嫡孙，不过不像堂兄赵不由，受不得跪，耐不得闲，不愿袖手坐食，总是做些事才安心。他喜欢闲，这京城又是最能消闲的地方，各色的会社层出不穷，吟诗、斗茶、酒会、花社、丹青、笔墨、蹴鞠、围棋、弓弩，甚至于鸟鱼虫蚁，只要有所好，都能聚到友，结成社，更不用说走不尽的花街柳巷，玩不罢的勾栏瓦肆。你有多少闲和钱，这京城便有多少乐与趣。这些年宗室支脉越来越重，仅南孙已过数万，朝廷越来越难负荷，供给的钱米也逐年的减少。30年前哲宗朝时已经降到了每人每月2贯钱一担米，12口以下每家只分2间房，人丁多的宗族人户食住都艰难，有的旁支远宗甚至沦为乞丐。赵不弃倒还好，一妻一妾俩儿，一家才5口，妻子家世又好，仅陪嫁的田产就有几百亩，每年除了公派钱米，还有不少的进项，因而过得很是忧郁。早先宗室约束严格，住在敦宗院中，门禁森严，不得随意出入，更不许与朝臣交往。但这些年来，宗族人口剧长，房宅不足，朝廷开始默许宗族子弟在京城内自责驻地，门禁之限也就随之涣散。赵不弃生性最爱结交人，身逢其时，自家买了处好房宅，整日四处游走，交人无数。贵胄、官宦、富商、儒生、词人、武夫、僧道、工匠、妓女，只要有趣他都愿交，成日闲得极快活，因此朋友们都叫他赵百趣。他常去看望堂兄赵不由，见堂兄替人写讼状，时常碰到疑难案件，即考心智见识，比下棋猜谜更有趣，也难免心痒，想寻一件来做，只是始终未有机会一试，直到他发现了何焕的隐秘。赵不弃第一次见到何焕是2年前一个秋菊诗会上，那时何焕还是府学学生，听有人引荐，他才知道何焕是前任宰相何执中之孙，却不愿受恩荫，要凭自己才学考入仕途。大宋开国以来独重科举，即便官位相同，由科举而进的被视为正途，远尊于恩荫荐举等升进旁途。何焕这种举动前朝倒是不少，但近年来 朝政混乱，世风日下，何焕便显得格外难得。赵不弃虽然赞赏何焕志气，但看何焕为人端谨，与自己性情不投，便没有深交。此后见过几次，也都是点头而已。去年冬天，赵不弃又见到何焕，让他大吃一惊。那天因下了场大雪，几个官宦子弟约赵不弃踏雪赏梅，晚间又一起到常去的勾栏院里开了个赌局。中途何焕居然也来了，一进门赵不弃就发觉何焕像是变了一个人，举动张狂，满嘴京城浮浪话语，身边还跟了个帮闲。坐下来后大呼小嚷，和陪酒的女妓肆意调笑。赵不弃看得出来，那几个子弟面上虽然亲热说笑，实则是在合伙嘲弄戏耍何焕，何焕却浑然不觉。果然等开赌之后，何焕已是半醉，那几个子弟联手作戏，不一会儿何焕就输光了带来的100两银子。他又让身边那个帮闲取过一个盒子，里面是十几件金贵首饰，又不多久这些首饰已经全都输尽。何焕嚷着又让那帮闲回去取钱，赵不弃看不过去，出言相劝，何焕却破口骂起来。那几个子弟倒也不是贪财穷汉，也说笑几句，随后就各自散了。没过多久，赵不弃就听说何焕连自家金顺坊的那所大宅院都输掉了。那宅院是当年天子御赐给他祖父何执中的，宅中建有嘉惠成宫阁，当今天子曾亲笔题额侍宠，是京城名宅之一，如今价值千万。输掉那御赐大宅后，又欠了一大笔赌债，何焕便不知下落。他曾向友人打问，众人都不知道。他想起何焕在府学读书，又去府学打听，学政说何焕有族亲病逝，告了假回乡奔丧去了。那时对于何焕，赵不弃也只是有一点点好奇，随后就忘了。摆去赵不弃观望了一个多时辰，街对面的房子一直静悄悄的，始终只有兰婆和一个道士。兰婆只走动了两三回，道士则拿着扫帚出来，将门前清扫了一番。他向店里的伙计打问，伙计说那个道士是兰婆的儿子，叫张志圭。3年前林灵素正得宠的时候出家做了道士，拜林灵素的徒孙为师，取了个道名叫太宇。林灵素失事后他却没有回家，这两年都不知去向，昨天才忽然回来。正听着，却见那张太宇端了个木盆出来，早间还穿着道袍，这时换成了一件青布便服。他把盆里的水泼到门边，往两边望了望，随后便转身进门去了，看着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赵不弃心里不由得叹笑，又一个红尘里打滚，滚不进去也滚不出来，最终滚进沟里的人。他扭头向东边望去，路边柳树下那人仍在那里，大鼻头，络腮胡，穿着皂缎衫裤，神情凶悍，隐隐地透出些威武之气。赵不弃猜他应该是个军汉。昨天下午赵不弃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见他在这附近闲转，眼睛却始终盯着兰婆家的门。今早来时又见到他仍是盯着兰婆家，他恐怕是来追捕丁旦的。关于何焕和丁旦，赵不弃至今摸不清两个人终究有什么玄机，或者如自己所猜，两人其实根本只是一人。腊月间，赵不弃和一干朋友来东郊汴河游赏，骑马经过兰婆家，无意中见到何焕牵着个孩童从门里走出，穿着件旧布袄，一身穷寒气。赵不弃愣了一下，堂堂宰相之孙竟落魄到这个地步。但看何焕正在逗那孩子说笑，似乎十分欢畅，并没有半点的落魄之意。何焕一抬头看到赵不弃，脸色忽然一变，立即低下头抱着那孩子 进门去了。赵不弃见状愈发的好奇，去心就是从那时候被逗起的。第二天他忍不住又来到这里，走进对面这间茶食店偷看兰婆家。不一会儿就见何焕搬了一袋东西出来，门外木桌上放着个竹匾。何焕将袋里的东西倒进竹匾，远远看过去似乎是豆子，而后何焕抓住竹匾拨了起来，动作很是笨拙，才拨了几下，里面豆子就撒了一地。何焕忙放下竹匾去捡拾豆子。赵不弃向店里伙计打问，那伙计望着何焕说是叫丁旦。丁旦？赵不弃一愣，那伙计却没留意，继续讲说对面卖豆豉豆浆的兰婆儿子出家去了，留下了妻子阿慈和一个幼儿。兰婆看家里没了倚靠，去年年初见儿子不知去向，就自作主张给媳妇阿慈招赘了这个名叫丁旦的人做了街角夫。丁旦？难道是何焕输光了家产，为躲赌债就改名换姓来这家做街角夫吗？不对呀，丁旦去年年初就坠入了兰婆家，那时何焕仍住在御赐大宅里做贵公子，怎么可能入赘到这穷寒之家呢？但店里小儿说得十分的肯定，他常年在这里自然不会错，难道是我认错人了？赵不弃又向何焕望去，不但长相连动作神情都是何焕，应该不是自己认错了人，光看拨豆子时那笨拙的样子也不像招赘进来帮着干活的样子，怎么看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公子的模样。赵不弃大觉有趣，这其中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之事，此后他时不时就过来偷看一下。何焕还是那样穿着旧布袄，过得似乎很是安乐，脸上总是笑着，拨豆子干粗活也熟练了一些。有一次赵不弃看到了兰婆的媳妇阿慈，才似乎明白了什么。那天何焕在门边抬酱罐，一个女子轻步走出门来，手里端着一碗水，虽然只穿着件淡青的袄子蓝布的裙，也看不太清楚眉眼，但身形纤秀，仪态娴静，轻袅袅如一只素淡的兰花，让人一见沉心顿消。女子端着水走到何焕身边，似乎轻唤了一声，何焕回过头见到她，顿时露出了笑来。女子将水递了过去，何焕忙接过来大口地喝起来。女子静静地望着何焕，似在微笑。赵不弃远远地看着，竟能感到那微笑漾起一阵柔风。赵不弃并不是多情之人，自己一妻一妾，相貌都算是出众，但久了之后便熟视无睹，京中绝色艺妓他也会过一些，都不过是逢场戏笑，从不留念，但见到阿慈那一刻，他也不禁地心惊摇荡。原来如此，赵不弃不由得自言自语，何焕变作丁旦原来是为他呀。但那不久之后，有天他和堂兄赵不由、左军巡使顾振相聚喝酒，席间顾振说起前一天办的一件案子，案子本身并无奇处，一个人在一只小船上用一方砚台砸死了一个术士。让赵不弃心惊的是，凶手名字是丁旦。这一年多，张太宇一直在终南山苦修，乍返红尘，触眼都觉得累赘烦乱。家中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模样，娘做酱豉，屋里浓浓的一股酱味儿。阿慈又不在了，不但东西凌乱，几乎所有食物都蒙着黝黑的灰腻。晚上躺在自己原先的床上，被褥虽然不算脏，却也散出了霉味儿。三年前他出家为道，正是由于受不了这酱豉气味。父亲死后留了些田产，虽然衣食不愁，却也算不得多富裕，因此他娘才操办起了这酱豉营生。家里到处是酱坛豉罐，满屋酱豉气味，连衣服上都是。他去学里，同学们都叫他酱豉郎， 他憋着骨气，勤力读书，想争出

0: 个功名。然而他于读书上似乎始终缺才分，无论怎么卖力总是不及别人，在县学连考了几年都没能考上府学。正当灰心失意的时候，他偶然碰到了顾太清。顾太清是他县学的同学，也是学不进，见天子崇奉道教，就出家做了道士，后来又设法投靠到了天师林灵素门下，得了不少的富贵。张太宇见了很是动心，又经顾太清的劝诱也决意出家，但是他行动已经晚了，那时抢着出家的人太多，仅一道度牒就已卖到了180万。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中表示，各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让技能成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截至9月17号，熊猫债券今年以来的发行规模超2400亿元，发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于22号至23号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中国气象局在论坛上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从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等五方面实施行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咖喱咖喱牛奶咖啡这样的一首以东南亚风情为主的，包括了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域符号，还有一些美食，咖喱、肉骨茶、榴莲。哇，这个叠词咖喱咖喱也是非常的押韵哈、这种欢乐的氛围。当然这个创作团队据说当时呢也是受到了泰国旅行当中的咖喱与椰浆的味觉碰撞，受到了这个启发之后，将这种热带风情转化为音乐语言表达出来。这是2017年的一首非常非常火的歌，很开心的一首歌，至少听完之后你不会情绪太过低落吧。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你会想他吗？我会。来听方大同的《

你酷，陈洁仪在2000年发行的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她的那张罗拉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是有别于她的那张专辑里头的那种风格哈，算是一首少有的快歌，与主打拉丁舞曲风格的罗拉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也是很多朋友喜欢陈洁仪的一个音乐风格多样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恋爱当中的卑微和倔强呢？或者说那种很冷调虐恋的这种感觉，可能在所谓的另类情歌里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一个典型代表吧。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而接下来的这个风格《初恋粉色系》来自

我好得闲，容祖儿的这一首啊，这首2016年的作品啊，非常的叫做什么呢？戏谑，因为他其实是在以一个现代人假装忙碌的这种社会现象以切入点，有一些讽刺的感觉，就是将繁忙等同于成功这种很扭曲的一种价值观。你也会在这个黄伟文的歌词当中有看到，空出的时间其实在等一个电话。这就说明什么呢？都市人情感需求与社交压力的一个矛盾特别的突出，希望我们不是属于这一类的吧。希望此刻的你听歌的感觉还是愉悦的，因为在这里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2到2.0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1.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好有叙事感的这首《爱》来自刘惜君。这首歌是2016年的那部电视剧《咱们相爱吧》当中的经典插曲，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薛峰编曲，这样的一首探讨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无奈的歌，好像真的非常的抒情。而且刘惜君这个清澈多元的音乐风格和他的嗓音，也是让今天晚上的你变得想要表达成熟的那面了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令你觉得好像更有故事？来听汪峰《生来旁人》。

当年曹芳在西双版纳的晴空下怀念着北极圈的冰天雪地，所以创作了这样的一首以冰川来比作感情疏离的这样的一首歌，用一种单向付出的暧昧关系勾勒在你在意的人却如冰川一般冷漠的这种感觉当中。主题还显得稍稍有一些悲情，但是呢这种并不令人觉得痛彻心扉，反而是非常冷静的在叙述着，用诗意一般的画面表达着那样的一份深刻痛感。希望你在这里不要感受到更多的压力，有的只是你想要的声音，仅此而已。来自许巍，晴朗。

希望你爱上我。龚琳娜的这首歌改编自玛丽莲梦露的那个非常经典的名曲 I wanna be loved by you。 这首歌呢是由龚琳娜的现在应该叫前夫哈，德国作曲家老罗重新填词并谱曲的，这是一个中文版本，有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也曾经在2013年的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亮相过，而且当时的龚琳娜呢是以特别性感的梦露的造型登场的，也是颠覆了以往的一个形象哈。这个结合着爵士、自由、即兴，包括中国的传统声乐都在其中的这首歌，当然如果你去看龚琳娜的那个非常夸张的表情，你会觉得非常的戏剧化，也是所谓的这种新艺术音乐的一个实验性的风格吧。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而这样的一些感觉都是好的吗？包括接下来这首 Melody 来听陶喆。

时。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中表示，各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让技能成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截至9月17号，熊猫债券今年以来的发行规模超2400亿元，发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于22号至23号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中国气象局在论坛上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从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等五方面实施行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我是旅族，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5: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 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4: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形成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6: 到时候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啊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7: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
6: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7: 对，湿地。
6: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
7: 嗯，
6: 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7: 对，已经干了，
6: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7: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4: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木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1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6: 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7: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了。
6: 啊，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7: 可以，可以。
4: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6: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家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7: 家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6: 嗯，
7: 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
6: 嗯，
7: 腿呢比较粗壮，
6: 身高也不是很高啊。
7: 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6: 那正常情况下呢？
7: 当然也有
6: 常见的这个
7: 1.8米。
6: 普氏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7: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1.5米左右。
6: 1.5米左右。
7: 最高的可以达到1.8米。
6: 啊，
4: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家马，但它和家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家马的一大区别。
6: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
7: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了
6: 啊，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7: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
6: 啊，
7: 但是实际上到10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6: 一条一条的，就是
7: 年轻马就没有
6: 啊，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7: 对，
4: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 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它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5: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捕食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7: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5: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7: 对，警惕性高。
5: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嗯，他们的警戒距离是多少？
7: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5: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7: 对，200-300米。
5: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7: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4: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烈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5: 我发现是有一批捕食野马是领头的哈。
7: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5: 等级最高的母马，
7: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行动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去哪儿休息，
5: 母马说了算。
7: 对，母马说了算，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4: 普氏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7: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群呢，并不多。
5: 哦，是淡水的。
7: 对，
5: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7: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这个地下水域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春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含盐分相对稀少。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含盐分呢相对较高一些。
4: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10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0: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时候会过来喝水？
1: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5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0: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1: 这个野马呢，根据我们监测这个频率呢，大概是，最多就是3天吧。基本上是每天要过来喝一次，夏天可能相对的少一些。
0: 夏天反而还少一些。
1: 夏天因为它这个吃的这个草都是新鲜草。
2: 耐渴的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0: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3匹小马驹是吗？
1: 对，个头很小。现在有产了2匹小马驹。
0: 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它的妈妈吗？
1: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他的母亲在走。
2: 野马一般在6月份发情交配，次年4、5月产崽，每次产下1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
1: 这有一群，
0: 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1: 那这是2群。跑过去一群，后面没
0: 有。右前方是有2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1: 应该是有2个繁殖群，一个群。
0: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3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2: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20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0: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2: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3: 来了，快！
2: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漠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4: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5: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1峰。
4: 对，
2: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0: 其实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啊。
4: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0: 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4: 可能会不易通过。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容易陷车。
2: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0: 这是发现什么了？
6: 发现骆驼的蹄印。
0: 蹄印
6: 这是一个小骆驼。
0: 小骆驼。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6: 应该在1岁之内。
2: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

0: 对，
1: 有食物。
2: 江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0: 往疏勒河去喝水去了。
2: 对啊，
3: 因为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他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0: 已经跑远了吗？
4: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0: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3: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它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0: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4: 这是雌性的、
0: 啊、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4: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0: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4: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啊。
0: 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4: 对，
3: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0: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3: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挡河和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2: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5: 有植被吗？
2: 有任何植被。嗯，当然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嗯，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3: 爱山湖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0: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2: 白鹭。
0: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4: 你黑色的那
2: 边，黑色那个鸬鹚，小的那个是凤头鼻涕。嗯，
0: 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2: 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
0: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
2: 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坚持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3: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在此定居。更为珍惜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山湖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离开爱珊湖，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快快快快！
5: 碰到事儿来了。
2: 我们迅速开动车辆，它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6: 走远了是吧？它不会又扭头过来吧？
7: 它随时变向，
6: 它随时变向，我们都得注意点。
7: 注意点啊！
8: 真的会攻击人吗？
9: 这个，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跑快。

0: 车辆啊，一些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对，尤其攻骆驼。
1: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放归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带野性，并不像家骆驼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他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回头。野性的驱使，他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家骆驼最大的区别。
2: 家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家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3: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
2: 对，
1: 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使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他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4: 有吗？
5: 有一分，二，
6: 后面
5: 三，
6: 后面还有一分，
7: 大概距离我们
6: 三分。
7: 500-600米是不是？
6: 对，600米左右。
7: 我看一下，拿您望远镜看一眼。
6: 对，肉眼也可以看。
5: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
3: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6: 对。
3: 还回头再望我们。
6: 那是
3: 现在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7: 对。
6: 他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可以形容衣食无忧。
1: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他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4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自区。
7: 哦，就在这儿。
2: 对。
7: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2: 对。
6: 你拿下去吧。
2: 拿下去吧。
6: 太
2: 危险。
6: 先
2: 下去。
6: 有骆驼了。对，有骆驼，你拍照。
7: 我看一眼。
6: 对。
7: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6: 这是很有。
1: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7: 一峰，
2: 就
6: 你看，
2: 一周之前，
6: 你看，
7: 两峰，
6: 四峰，
7: 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6: 五峰，
7: 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2: 对，
7: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
2: 对，
7: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6: 这是雌性
2: 啊，
7: 其他是雌性的。
6: 对，其他也是
7: 五峰母骆驼啊，
2: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1: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2: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啊，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野骆驼每年11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3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

0: 只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1: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坦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3个到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0: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立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4: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4: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啊，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5: 对，
4: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
5: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啊，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4: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5: 可以看到，
4: 但就正前方是吧？
5: 对，正前方。
4: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5: 凹口，对啊。
4: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5: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都是天山支脉。
4: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5: 对对，
4: 常年会有。
5: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0: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泾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4: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5: 是个咸水湖，
4: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5: 对，哦，
4: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5: 潮湿啊，对，
4: 这全部都是盐粒。
5: 对，盐碱地。
4: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5: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不到139克。
4: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5: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4: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5: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4: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5: 最小的时候。
4: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5: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4: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5: 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4: 哦。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5: 对，
4: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5: 对，
0: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5: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4: 是具有腐蚀性，
5: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 同时还会造成什么？

0: 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嗯，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0: 对对，
2: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0: 对对，
2: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嗯，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估计过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2: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2: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2: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现在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2: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啊。
0: 对对，
1: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2: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那个8到9级以上，
2: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3: 像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这边有咱们的好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2: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2: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2: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0: 一级保护
2: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0: 哈比较扁长啊，
2: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2: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0: 对，
2: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2: 北极、
0: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2: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0: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2: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对，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夷鸥就是其中之一。夷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2: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0: 夷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2: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0: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夷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2: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
2: 嗯，
1: 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
2: 啊，
1: 也就是这个
2: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1: 从这边往下，
2: 嗯，
1: 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0: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3: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路的身影。
4: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
3: 啊，
4: 需要运气。
3: 嗯，
5: 有什么呀？
3: 有吗？
5: 快点
4: 了，在这里。
3: 贾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正面对我们，
4: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5: 是不是
3: 很近吗？
4: 黄色黄黄的。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4: 哦，红的红的，
3: 雄性的呀。
4: 雄性雄带壳的，
3: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对，也分群。
3: 又出来了吗？
4: 个人。
3: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他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3: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1: 跑了
3: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1: 对，
3: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1: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3: 比较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1: 对，
3: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1: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3: 要稀疏一点，
1: 短
3: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1: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3: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4: 哈。30头左右。
3: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4: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3: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4: 5、6倍。
3: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4: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3: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4: 原生态的
3: 自然生态，
4: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3: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4: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 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二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0: 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中表示，各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让技能成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截至9月17号，熊猫债券今年以来的发行规模超2400亿元，发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于22号至23号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中国气象局在论坛上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从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等五方面实施行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陈俊伟。2019年，俊伟来到厦门，进入华侨大学，从华文教育本科一路念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7年的时间，让厦门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求学期间，他还担任海外新生代新媒体工作室的主播组组长，用短视频记录自己在中国的日常。这些作品不仅被中国国内主流媒体转载，也让他多次作为外籍青年代表参与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一个在印尼出生长大，在中国扎根7年的华裔青年，他眼中的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什么样的？有请陈俊伟。你好，俊伟。
7: Hello， 你好。
6: 俊伟，我知道你从本科到硕士，人生当中很重要的7年都是在华侨大学度过的。其实7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那现在让你回望这段漫长的求学经历，厦门这座城市在你心里沉淀出了怎样的意义呢？
7: 是的，厦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特别是2019年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城市，这里的自然风景很好看。但是对我来说，它更有一点家的味道，就是对我。对一个印尼留学生来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毕竟我也是华裔，所以我在家里也有一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文化还有习俗习惯。我刚来厦门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还有这里的一些建筑很像我的家，所以确实对我来说厦门有一种归属感。
6: 那听你这么说，厦门对你自己来说已经不单单是读书求学的一座城市，更多生出了一份第二故乡的情感，是这样吗？
7: 已经是第二故乡了，我觉得没错。因为我在中国7年了嘛，然后在这7年时间内，我已经去了中国的60多个城市。那每一次这样的小出差，我只能说小出差，每次出差回到厦门的时候，我感觉啊回家了那种。我甚至我在这7年里面，我回印尼我才回一次。我每一年都在厦门，所以基本上厦门是我的家了。
6: 既然已经把厦门当成了家，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刚有听你提到没怎么回过印尼，那家里人会不高兴吗？
7: 对，因为家里人可能也比较支持我留在中国，因为他们说中国更安全呀，还有因为我长相也更像华人，我在中国其实更感觉更合群一点，每次过节还好像在中国过得比较好。
6: 说到归属感，其实印尼本身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南洋文化，而厦门呢又是我们中国国内知名的侨乡，两地文化渊源很深。所以当你走在厦门街头，吃到像沙茶面，看见骑楼建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这种时空交错感，就是仿佛连接起了印尼与闽南呀？
7: 我感觉是有一点，因为在厦门也有一些印尼的菜，这个是很普通嘛，就是中国人会做一些其他国家的菜，比如说泰国菜啊，或者是印尼菜。但是有一些菜，就是厦门的美食，他们没有写是印尼菜。就比如说刚刚杰宁提到的那个沙茶面，沙茶面他们的那个沙茶酱呀，很像印尼的一些美食。所以我第一次吃那个沙茶面的时候，我甚至我拍了个照，然后我发一个视频，我跟我家里人说，我们家旁边那

0: 个面，那个面馆是不是卖的跟这个面一模一样呀？然后他们说是呀，就是那个就是很像。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厦门的沙茶面像我们印尼的那个面，还是我们印尼的面，很像厦门的沙茶面。但是这两个美食，我吃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有熟悉的那个地方，就有熟悉的味道。
1: 这种美食带来的共鸣很有意思。那你的家人之前有没有来过中国？
0: 之前他们来过，就是在90年左右吧，就是我父母有来过中国，
1: 90年代。
0: 对对，90年代，
1: 哦，
0: 然
1: 那么早。
0: 后我姐姐还有我弟弟，反正我们家里人的孩子们，我们都是在中国留学。
1: 哦，都是在中国读书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家里的这个很多晚辈都是选择来到中国读书的。那跟俊伟确认一下，就是你是华裔，
0: 我是华裔，对。
1: 家族是哪一辈从福建迁居到印尼的呢？
0: 我外公是福州人。
1: 啊，外公是福州人，那老人家现在是定居印尼还是生活在中国呢？
0: 我外公现在在印尼，我们所有家里人都在印尼，就我一个人现在留在中国。
1: 那你刚刚提到的家里同辈的兄弟姐妹，他们同样来中国留过学，现在是留在中国国内呢，还是已经回到印尼发展了？
0: 啊，没有，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本科毕业就回到印尼工作。我弟弟现在在做销售，跟中国人有合作。然后我姐姐现在当一个中文老师。
1: 在印尼当地从事中文教学，
0: 没错，
1: 只有你选择在中国继续打拼。
0: 继续努力，是的。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来自家乡的牵绊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厦门这座城市。那俊伟在厦门生活7年，如果请你给第一次来厦门的印尼朋友推荐一处避开人山人海游客打卡点的地方，你会带他们去哪里呢？
0: 哇，说实话，这个有一点难，因为我在厦门7年了嘛，但是感觉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厦门的游客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一些很小众的一些地方，就并没有人过去看风景，但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就是感觉厦门四处都是游客。现在我要推荐一个地方，游客也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可能去的人并不多。我也做过这个地方的一个视频，因为当时我去那边，然后感觉非常非常舒服。那个地方叫上里水库。
1: 上里水库。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一个公园。在平台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地方很像瑞士 Swiss， 因为有一种那种自然风景，也有水，有山有水。但这个地方很小，就一个公园，但很好看，很漂亮。
1: 其实很多海外博主来到厦门，他们第一选择都会是去鼓浪屿啊、中山路啊。那同样是厦门的地点，在你的感受当中，上里水库和这些经典的热门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对对对，我在 Instagram 或在 YouTube 看其他外国人推荐的厦门的一些地方，他们推荐的是中山路还有鼓浪屿，这个都是很经典的 tourist place
1: 旅游胜地，
0: 但是中山路我认为是每个在中国的每个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的地方。
1: 俊伟的意思就是类似中山路这种商业步行街可能很多城市都会有。
0: 对对对，然后鼓浪屿感觉是很漂亮，非常非常有那种建筑风格，也有历史有文化。但是鼓浪屿是那种你去一次就够了，而不是那种感觉你每次心里有那种心闷闷闷的时候就想过去，想去散散心呀，想去感受这个地方的美。我觉得鼓浪屿是一种那种你去一次看了看看风景看够了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就可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而上里水库对我来说有一种你过去然后你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看有很多其他的 当地人就过去在那边坐一坐，也有一些家庭会过去带一个小小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1: 野餐垫，
0: 没错，就可以过去野餐，然后那个气氛，因为我跟你说那个气氛是真的真的很美，就很漂亮，就地方漂亮，人都很好，那个太好看了，那个地方，
1: 嗯，
0: 上里水库，
1: 嗯，你很喜欢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听得出来俊伟很喜欢上里水库，很偏爱这里。那开头的时候你也有提到，就是在这七年之间你已经走过中国60多座城市，看过很多城市风貌，那有哪几座城市是你个人内心最喜欢的？
0: 哇，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很大，然后每一个城市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印尼留学生是真的没办法说哪一个城市最好，但是我的 favorite 就是我个人
1: 最喜欢的
0: top one 对 destination 肯定是西安或者是北京。
1: 嗯，为什么会格外钟情北京与西安这两座城市？
0: 因为这两个城市不仅仅有好看的旅游景点，
1: 嗯，
0: 如果我们提出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一开始我们在脑子里直接有兵马俑或者是长城，长城是有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长城，但是除了长城，北京也有其他的更好看的地方，我认为就比如说天坛呀、啊、或者是颐和园、圆明园，
1: 嗯，
0: 还有其实故宫也是，故宫在里面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嘛，但西安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兵马俑，我第一次见兵马俑的时候就是去兵马俑那个秦始皇 Mausoleum Museum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0: 刚进去的时候非常震撼，
1: 嗯，
0: 因为我在印尼的时候，在介绍中国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介绍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长城、熊猫，还有兵马俑 Terracotta Warriors，
1: 嗯，
0: 那个照片，我第一印象一定是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雕像 statue？
1: 那是陶俑，
0: 排的那么整齐，然后每一个脸的那个人脸那个表情都不一样，肯定是假，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发生的一个事情？直到我去西安的那天、
1: 哦、亲眼看到，
0: 没错，亲眼看到，不仅是亲眼看到，当时进去那个展厅的时候那个气氛就是那个 atmosphere 完全不一样、嗯、就进去的时候我是见证历史，我见证就看到那个兵马俑拍在那儿，然后有很多其他的游客就围绕着兵马俑然后看里面，我感觉很了不起，非常非常震撼，当时我是已经到 speechless 的那个地步了，
1: 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0: 没错没错，就我感觉兵马俑是每个人在这人生里面必须去一次，至少一次。
1: 嗯，可以看得出来兵马俑带给你的内心震撼还挺大的。
0: 没错，
1: 我听说你之后有计划来到北京工作哈，那么在中国生活这些年主要是在厦门待了7年，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了。
0: 可以，
1: 那如果抛开长城啊、天坛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知名地标，日常相处里，你觉得哪些人和场景最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实的中国的呢？
0: 有，这个是不仅仅在大城市，不仅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或者是在其他城市，比如说厦门呀，或者是云南，反正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最正式的中国就是中国的人。就我觉得老百姓每次出差或者是每次去其他城市拍摄，我觉得中国人的热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意外吗？
1: 意外啊，当然可以了，可以接着说说你的感受。
0: 对，因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感觉每一个人都跟我说的是中国人都很冷漠，都不会热情给我打招呼、嗯、特别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中国人会说是一个鲜艳包是吧。
1: 其实说到这个显眼包应该是一个网络用词，以前是调侃人爱出风头，但是现在已经向褒义词来转换了。如果有人现在夸你是显眼包的话，应该就是夸你性格可爱，自带幽默感。
0: 显眼包，对对对，因为我以前比较跳皮，就是我、啊、反正我说话很会乱说话、啊、因为我以前很外向的一个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家里人天天提醒我，你不要在中国乱跑，你不要在中国乱说话，因为那边的人就不会跟印尼人这么热情接待你。然后说好好好好。但是我去了中国那么多城市，每个城市的大叔大妈他们都很热情，就不管是我在干嘛，就 就算我手里没有。

0: 能是因为当时跟其他的外国朋友们去的北京，就在北京，这为什么北京是在我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吧？这当时过去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吃饭嘛，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我们用英文来交流，所以很明显我们是外国人。然后北京的大叔就很重的那个儿化音，我们打招呼我模仿不起来，他是那种。哎呀，外国人啊，然后我说，哎呀，吃什么？那吃什么？然后我们说嘛，哎呀，走一走。我们当时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到北京，所以我们想吃北京烤鸭嘛。他们聊了，哎呀，北京除了北京烤鸭，还有其他的吃的呀，可以吃这个，吃个那个，那个那个。我们在那就在一个街头旁边，我们聊了快10分钟、15分钟，就说聊我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然后他是北京哪里，然后要吃什么美食，他给我们推荐，推荐的也不是那种。哦，你可以吃这一家，这一家好，可以了，拜拜。不是，他是很细的跟我们介绍，哦，这一家店有什么特点，这一家有什么特点，这个怎么走，那怎么走，还提醒我们要坐地铁要小心哦，因为这里地铁挺复杂，这你们能不能？他甚至还 offer 我们说，要不要我送你去那家店？
1: 就是要不要安排送你们去那家店？
0: 对，非常热情，就是这一点我是，也当时是我第四。哦，第三年在中国，所以当时我感觉很特别。到现在，为什么我会说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就这里的人非常好，很热情。
1: 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确实会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除了普通人身上流露出来的热情之外，还有哪些层面会让你感受到这种真实鲜活的中国？
0: 除了热情之外，
1: 文
0: 历
1: 化，
0: 史，对，因为。印尼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印尼不像中国这里，就是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想保留、想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很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就每个城市，不管是博物馆或者是旅游景点，他们都会很积极的介绍自己的城市。就打个比方是厦门，厦门是一个在中国的东南部比较靠东南亚的一个城市，但是这里的文化跟其他的中国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厦门肯定会找自己城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这里的集美，这里有一个叫加更建筑，
1: 加更建筑。
0: 对对，加更建筑，那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就算我们是一个外国人，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很热情的介绍。哎呀，你看这个这样的建筑，就厦门有红川呀、啊，这个福建才有。然后这里的美食，沙茶面、兔孙东，这个厦门才有。不仅厦门，每个城市都会这样做。然后我觉得
1: 很真实。
0: 对。
1: 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在主动守护、传播属于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这件事情给你留下了很深的感触。
0: 没错。
2: 从耳边到海边。

0: 在感受过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的生活体验。那俊伟作为一名印尼华裔啊，在厦门生活这七年，我相信你也是感受到了两地生活模式上的差异。那么对比印尼本土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生活，你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不同是什么吗？
1: 有，我不能说很大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有一种 difference。
0: 可以举一些具体的生活实例来说说吗？
1: 有，一开始也是我刚刚说的了，印尼对中国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很热情，比较冷漠之类的嘛。其实我能猜到为什么印尼人都会说这句话，因为印尼曾经是被称为最热情的国家，印尼包括印尼人是世界上最热情的人，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称呼，所以印尼一直想保留这个称呼。我们是最热情的，我们是最好。所以我当时要过去的时候，每一个朋友，就每一个印尼人都跟我说，哎呀，肯定没有我们热情。我在这里生活了七年，所以其实我在中国意识到的中国人跟印尼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最大的是中国人都很爱喝茶。
0: 爱喝茶。
1: 对，爱喝茶，就天天不管是去哪里都有人给我们泡茶，哎呀，来喝茶。因为印尼人，我是有这个定义，就是中国人爱喝茶，

0: 印尼人爱喝咖啡。
1: 这或许跟你身处福建有关系啊，就是武夷山的茶在这里非常有名。
0: 没错，就是大红袍，就是在中国南方，中国南方有一种那种他们爱喝茶的一个习惯，还有这里的人，这个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很方便，但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关，就是一部手机就够了，就不需要带钱包，因为在印尼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每次出门，出家门的时候肯定要带所有东西，手机、钱包还有大包。所有东西都要带出门，但在中国就不一样。我2024年又回国，又回印尼一次，当时我感觉非常非常不习惯，因为我在中国只带一部手机就够了，微信呀，还有什么支付宝，就扫码就可以了，解决。在印尼不行，我还要带 real cash money 钱包还要带，然后我的银行卡还要带，还有我的那个家钥匙还要带，不方便。所以当时感觉，哎呀，还是中国太好了。
1: 不少外国朋友，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都会被出门不用带钱包这件事情震撼到。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二维码支付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大吗？
0: 很大，因为我感觉怎么一个二维码，就一个 QR code 就可以支付了。因为当时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家里人给我准备了很多人民币，
1: 现金。
0: 对，现金。当时他们说啊，反正现金，不管到时候有没有用，就是留着嘛。当时现金还带了，好像是两三千块钱，所以其实还挺多嘛。我人也比较着急，就是我怕到时候这现金拿着这么多，就是有点危险。
1: 不安全啊。
0: 对，不安全嘛，所以当时我还没有银行卡，当时现金一直在我口袋里，就随身携带。到了学校，他们说当时买饭在食堂里买饭十几块钱嘛，
1: 你是拿现金付的是吗？
0: 对呀，我也拿出现金嘛。然后他说拿这么多钱干嘛？为什么不扫码？因为当时阿姨不知道我是外国人，我是来留学的嘛。为什么要拿现金？为什么不扫码？然后我说啊。扫码要扫什么码？什么码？然后看每个人都只拿手机就可以了，每个人的那个眼神看着我很奇怪。
1: 这是科技带给你的直观冲击。那除了移动支付，刚来到中国，还有哪些现实层面的体验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就是这里的交通的方便太好了。
1: 就便利的交通，也让你有机会去往更多不同的城市。
0: 对呀，因为我是在雅加达长大，雅加达是我们印尼的前首都，已经换了，但是。在雅加达的时候，我感觉每个驾厅一定要有一辆汽车，就是你没有汽车的话，你没办法去其他地方，就交通不方便。就算我们在雅加达也有自己的像一个 BRT，也有我们的一个大车，就是一个 bus，有一个
1: 公
0: 这样的一
1: 共
0: 个
1: 汽
0: transit。
1: 车，
0: 对，有这样的公共汽车，但是不方便。来到厦门，来到中国之后，感觉这里的交通方式非常方便。这里的不管是地铁，不管是打车，包括就最简单的那种公共汽车，就是对啊，公交，我感觉非常方便。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交通发展、交通意识有关。
1: 谢谢俊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在中国多年的生活与感受。身处两种文化之间，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体会与思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故事，也是一扇让我们了解彼此的窗口。那么，有关更多俊伟与中国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听他分享了在中国厦门的求学经历。稍后呢，我们将会听他聊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故事，也走进印尼真实的本土人文，感受两种文化带来的观察与思考。有请俊伟。你好，俊伟。
8: Hello，Hello， 你好。
7: 俊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哈。
8: 是的。
7: 那你的本科和硕士都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8: 我本科学的是华文教育，然后硕士研究生我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
7: 嗯，两个专业都扎根汉语与跨文化交流。
8: 对对，跟文化有关。
7: 嗯，跟文化有关，其实也是为你后来做自媒体埋下了伏笔
8: 啊。是是，在做自媒体，没错。
7: 在做自媒体，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8: 自媒体。

0: 你是从2020年，这是我和学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留在厦门的时候，也有一些家人，特别是我父母，比较担心我。他们知道中国很安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怎么样，因为不可能有新闻就报道我哦。你看，这是陈俊伟今天吃的饭，今天陈俊伟做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自己报平安，自己拍个视频，就是给家里的人报告。拍视频的这个事情，从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哦，我在食堂吃饭，哦，我跟朋友去，我们去操场去运动，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天天会跟朋友，跟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是一起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学校也看这个了嘛，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可以做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这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从2020年到现在。
1: 从最开始只是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报平安，记录日常，最后演变成学校共同参与的短视频项目。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现在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了？
0: 我们在海外新生代粉丝量是有3-4万左右，对。
1: 3-4万的粉丝量，而且你们主要发布在海外平台，所以对你们来说是来自中国的网友多呢，还是海外的网友多？应该是海外的网友会多一点。
0: 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发作品，所以应该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
1: 海外的粉丝比较多。那你们的创作方向呢？现在一般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频号上？
0: 现在做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我们所见所看所闻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城市，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我们有什么感觉感受？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留学生互相记录我们在中国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就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很重的刻板印象，也是因为在从国内没办法有一个就是大量新闻、大量的正式中国故事的一些案例和故事和视频往外发，所以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记录正式的中国故事。
1: 由留学生的第一视角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很独特的切入点。那观众的反馈是最直观的。透过评论区，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海外观众真正的好奇心在哪里啊。那么在你发的这些视频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中国的什么会比较感兴趣，会聊得比较多，大家评论的会比较多呢？
0: 我们当时去湖南，哎，不对，对不起，是河南。
1: 河
0: 我们
1: 南。
0: 去，对，河南吃胡辣汤。然后当时是有我们安哥拉的留学生朋友，就是我们记录我们在河南喝胡辣汤的这个视频，然后在外网在 Facebook 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胡辣汤那个它的颜色偏黑，因为它是用那个黑胡椒嘛。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美食？他们可能看的是中国只有那些什么中国菜，就比如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一个中国餐厅看的是那种宫保鸡丁呀、北京烤鸭呀、麻辣烫，那他们黑胡椒这样的那个胡辣汤他们都没见过，所以他们对很陌生或者是从来没见过的美食或者是文化更有感兴趣。
1: 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0: 是的，是的。
1: 胡辣汤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吗？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0: 除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陌生的一个点，他们也有对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印尼不是有厦门有那种南洋文化嘛，就那个下南洋，所以在厦门也有很多叫南洋馆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跟南洋有关的一些服装。
1: 在厦门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馆，就是能换装体验南洋风情，穿上那种特色衣服，在复古的场景里拍拍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叫 Batik，Batik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服饰。
1: 巴迪克。
0: 然后在 Batik 是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衣服。但是女生有叫格巴亚，这个在

0: 雅加达很常见，哥白亚。那哥白亚这个富士很特别，就是有我们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哥白亚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风格。但是在厦门也有哥白亚。
1: 格巴雅就是我们常说的卡巴雅，就是南洋传统服装里的那件上衣。女士穿的时候通常会有精美的刺绣，下面再围一条蜡染纱笼，一整套下来特别漂亮。
0: 是的，在厦门我见到了，就是看到了很像印尼的哥白亚。然后我拍照发到外网，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国呀？你怎么在雅加达？"然后跟他们说："没有啊，我在厦门。"哈，厦门也有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对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如果他们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到很特别。
1: 这还蛮有意思的。一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带来的新鲜感，另外一种呢，是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俊伟这么多年来做短视频收获到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悟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海外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新闻报道来认识中国，而你呢，是用镜头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那么作为一名跨文化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基于个体视角的微观记录与媒体呈现出来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就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更新鲜、更不一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比如，我是印尼人，当时我穿我们民族服装，然后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厦门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民族服装叫巴迪克。当时我穿的那种衣服颜色确实是比较特别，但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民族服装上面的图案，就是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鸟，就是类似于有代表性的动物。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来问我，哎呀，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穿的这些带花的衣服是不是女生该穿的衣服呀？你为什么男生穿这些？如果这个衣服是在新闻上播出来的话，那肯定是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说出这个衣服的特点，还有这个衣服的含义，对，图案的含义。但是当时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哦，这个为什么我会穿？我作为一个男生还可以穿这些带花的一些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哦，确实更特别。我当时我用中文，但是是用一个印尼人的思想来给他们解释这个，他们肯定感觉更不一样吧？对，大家能看的，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期刊之类的，就是解释其他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单向输出，他们只是看，单向了解这个东西，而我们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双向，我们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印尼人，我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化，但是我也会问，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会问这个文化点为什么会走出这么优秀的案例，是当时我们不仅能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前面我们和俊伟聊了如何用镜头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海外的观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家乡印尼。提到印尼，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巴厘岛，阳光、海滩、度假，这个标签实在是很亮眼。但是印尼作为千岛之国，远远不止海岛风光啊。那如果不去这些热门度假地，想感受更地道、更本真的印尼的话，俊伟，你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0: 有，这个真的有。在印尼，其实最好推荐的是雅加达。从其他国家要飞到印尼，基本上都是要经过雅加达，从雅加达再转机到想去的城市。所以雅加达是肯定是必须去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我不是很强烈推荐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有一点太商业化了。
1: 现代化是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雅加达太大城市了。像如果我现在去上海，

0: 海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只不过那边的外国人游客太多了。我想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体验正式的上海，正式的中国。只不过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外国人，我看到的是旅游，所以这个我基本上不会去上海找正式的中国。那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在印尼，在雅加达，基本上都看不了正式的印尼。我们那边的文化比较少。哦，我不能说雅加达没有文化，但是在雅加达要看的文化的点比较少，有但少。所以我现在要强烈推荐的是去一个城市叫日惹。
1: 哦，日惹，印尼的文化古都。
0: 对对对对，日惹是我们用印尼语叫 Jogja，Jogja，Jogja。日惹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巴迪克，是巴迪克在日惹有很多。我不是说他们打印的巴迪克，是他们用手做的巴迪克，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巴迪克的话，巴迪克他们有自己的画风，
1: 画风
0: 他们也有，对，他们画画的风格，就他们的每一个图案，他们的每一个标志都不一样，颜色也用的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巴迪克。那热热的巴迪克是整个印尼最好质量最 OK 的城市，手做巴迪克，
1: 手做巴迪克，
0: 手做，对，手做的巴迪克。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跟佛有关的一个庙，
1: 寺庙，
0: 对对对，
1: 婆罗浮屠是吗？
0: 没错没错，我是2024年去了婆罗浮屠，因为当时我想的是，哦，我在中国已经去了那么多城市，看了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特别是有文化的一些地方，那我想看印尼的有文化的地方是在哪？然后当时我选择了去日惹，当时去日惹。我买了巴迪克，我看了婆罗浮屠，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雅加达长大，所以在雅加达我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看到的是堵车，我看到的是摩托车，没有那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点。在雅加达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方。到我去了婆罗浮屠的时候，我感觉哇，印尼的文化，印尼的历史还是这么有趣。
1: 除了很有名的婆罗浮屠之外，日惹周边还有不少自然景观和传统民俗可以体验。像我知道莫拉皮火山是不是也在日惹附近？
0: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中国游客去爬那个火山莫拉比。
1: 除了自然风光，其实当地那种传统文化也特别有魅力啊，像印尼的皮影戏、爪哇的古典舞，我之前就经常听人提起，感觉也特别有意思。
0: 对，都可以在日惹以及热热附近的城市可以体验这些文化点，所以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印尼的文化，
1: 包括印尼的美食 gado gado。
0: gado gado gado gado 太好吃了 ，Oh my god！gado gado 也是有沙茶酱，就是用花生做的那个酱。
1: 不管是人文古迹、民俗表演，还是特色美食，这座城市的可看性、可玩性都非常的丰富。
0: 没错。感觉去了热热以后，才真正的去印尼。我觉得，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旅行和文化，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待久了，除了看风景，肯定也能感受到两边生活习惯和想法上的不同啊。那俊伟在中国生活了7年，身边有很多中国朋友，在日常相处中，你是不是也发现大家对印尼其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呢？
0: 有，就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我们的传达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很爱穿那个中国叫人字拖是吧？
1: 人字拖，对，拖鞋，
0: 对，人字拖。所以其实我到厦门的第一年吧，我还很爱穿我的人字拖。他们在路上看到我，我的中国朋友看我，然后他们问，哎呀，你要去海边吗？我说啊，为什么要去海边啊？我现在要去上课。然后说啊，你穿人字拖去上课？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应该穿鞋子吗？然后我说那人字拖只能去海边吗？就是我们在印尼的一些穿的，可能是我不能说特殊吧，但是可能在印尼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我们人都很 chill， 我们都很 relax。
1: 能感受到，这就是印尼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松弛感，很放松。
0: 对对对对对，松弛感。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除了穿着习惯带来的认知差异，还有其他的吗？
0: 哦，印尼人很会吃辣，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1: 趣味小知识吗？
0: 印尼人会吃辣，但是也有一些印尼人不会吃辣，比如说我，我是在万人中的一个，因为我真的一点辣椒都不会吃。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去印尼旅游，所以他们会说，哎呀，阿维啊，你们印尼那个饭太好吃了，辣椒辣得很好，就是很辣，然后说，哦，是吗？他们问，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们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吃辣，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说，哎呀，不是每个印尼人都会吃辣吗？你们不是在辣椒中出生的吗？然后说，不是这样呀，因为我们印尼的美食，我应该可以说我们80%甚至90%都是辣，辣的，我不能说很辣，但是
1: 就大部分菜品都会带一点辣椒，
0: 没错，辣的才好吃，所以其实我错过了90%的印尼美食。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都很会吃辣椒，这个是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我们刚刚和俊伟聊的都是生活里很有意思的文化小碰撞。那回到校园，在华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让你印象很深，直观可以感受到中国学生不一样的这种处事状态呢？
0: 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厦门第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就是对我说很陌生，所以我晚上会出去逛一逛，逛校园。但我说的晚上不是很晚，不是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的那种，就是8、9点，因为8、9点对印尼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在8、9点这个时间，一定是已经在家里，甚至已经在床上准备睡了。没想到我去教学楼，我看那个灯还亮着，这里面还有人，然后我想，哦，是谁还在上课吗？然后我过去，我看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讲台空着，没有老师讲课，但是里面的教室坐满了学生，每一个学生拿着书还有笔记本，就他们刷题，他们备课。我在外面震惊了，想的是真的这么卷吗？然后我没有进去嘛，我是从外面，我是从窗外看他们备课，但是我感觉他们备的都很认真，都没有一个人在摸鱼。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每个人都真的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开始备课记笔记啊之类的。感觉那个是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就是我正式体验到了。
1: 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0: 哦，我没有焦虑。因为印尼人是那种我感觉印尼人是对松弛感还有对慢节奏的生活是 top one。
1: 最重要的哈。
0: 最重要，我是会被 PUA， 我也会卷，但是我也知道我的 limit 到哪，如果已经
1: 到极限的话，
0: 没错，到极限了，我肯定会说的是无极必反，算了，够了。你卷的再多，那肯定是要耗自己，所以算了，我可以休息了。看到的是我没有焦虑，我当时是我很佩服他们。
1: 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尼青年，中国人的勤奋高效与印尼人的乐观松弛，那你觉得这两种文化特质是如何在你身上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呢？
0: 因为我在中国七年里面，在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印尼同学、印尼朋友，其他的都是要么是其他国家，要么是中国籍的学生，所以我只能跟他们合作，跟中国人合作。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被带动跟着他们的节奏，而不是我带他们更松弛，就是我没办法让他们轻松下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哦，反正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pre， 那么在做 pre 的时候肯定是除了我们做好我们的 PPT， 我们还要做好功课嘛，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PPT 我来做吧，反正你们现在先不用着急，因为当时还有2个星期，所以我想的是 应该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要今天晚上做完你的 PPT，然后我们凌晨我们一起腾讯会议，我们讲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怎么讲，那个怎么讲，然后我们明天开始背。我震惊了，就是你们可以慢一点嘛？他们说不行，不行。

0: 不行，反正要快。所以当时我也可能想的是我要入乡随俗，所以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卷了。
1: 环境的力量很强啊，就算骨子里带着松弛底色，你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赶。
0: 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的一个好习惯，就他们要做什么肯定做得到最好，要做到 top。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中考、高考看，就是不管是你是从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如果已经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考试，或者是像我的刚刚的故事，就是去 pre，他们肯定要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是我来到中国，我可以说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努力到底，站到底。
1: 俊伟现在已经顺利的研究生毕业了，未来你打算是长期留在中国发展吗？
0: 希望，对，我想留在中国。
1: 也还会继续拍摄自己的短视频。
0: 哦，会，肯定会，因为我想的是，现在印尼人在中国也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在印尼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但是我想的是，拍摄的话，反正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就我一个人能经历到嘛。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不能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没办法说，我肯定要做大做强，我只能说我想做自己。但是我的自己是，我想做一个桥梁，想做一个可以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拉近，也可能没有到那么宏大。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刚在这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有很多刻板印象，不仅是印尼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中国人对印尼的刻板印象。我也希望，如果我从我的艰难的一个拍摄过程呀，或者说拍摄的成品，让别人更理解彼此，就是印尼人可以更了解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能更了解印尼，然后我们互相打破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也应该挺好。
1: 那祝愿你往后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理解与善意，也祝你往后一切顺遂。
0: 谢谢姐。
1: 好，谢谢君伟。其实人和人的理解，往往就是来自这些真实的个体经历。当一个人穿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照与启发。好，再次感谢君伟，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中表示，各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让技能成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8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 万个，同比增长 39.6%。 截至9月17号，熊猫债券今年以来的发行规模超2400亿元，发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于22号至23号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中国气象局在论坛上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从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等5方面实施行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4: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3: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 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5: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世贞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前”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世贞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前廉。
3: 清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保全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保全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5: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3: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寝食难安。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世贞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5: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啊，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啊。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手经，是不是也代表着王室真相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手经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圣贤三字的一个解读。它上面说了，无穆业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2: 一部手经三千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出舍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于后世子孙。
3: 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无穆业王法之心清也，早作业思。
2: 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在清朝，作为汉臣能够获得文字谥号并不多见，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地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2: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室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京城王室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4: 这银壁墙上“忠谦克勉”这四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县城王室四世祖王重光。这道银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县城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0: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4: 好的。
0: 就是在这儿是吗？
4: 对，说传者必见道义之贤，说行者必见道义之士，
0: 所由者必接读书之人，
4: 对，
0: 所言者必接读书之言。
4: 对，是这样的。
0: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县城王室的家训原风。
0: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4: 对，
2: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二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录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录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 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申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4: 连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振安以一个小小的金政府推广，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振安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祁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2: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志远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咫尺，我甚不知。”
0: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4: 对，王志远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是不说是”，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2: 王世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中行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轻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0: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保坊。
2: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远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氏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氏第17代后人王子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偷袭敌军30多次。
5: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初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的，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0: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5: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
2: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 特意多方打听王自航爱吃的菜。

0: 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航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氏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1: 这小天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行啊。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氏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2: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一般一个六，我这给加了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还能报销，我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3: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得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1: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在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做。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肾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有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3: 您是怎么做的呢？
1: 因为他菜很新鲜，也非常好的，先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去，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3: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1: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以前也有啊。
0: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7年。
1: 还在这屋吗？还在这屋不？还在这屋不？
4: 我们家人就回来。
1: 是。
4: 我家人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关
1: 啊，哪里的啊？
4: 那不是也要副院长吗？
1: 啊，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 啊。
4: 他们都在来我这呢。
1: 啊。
0: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0: 医院一走，你看病人真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了啊？
1: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0: 啊，得有个好名声啊，就是能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2: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3: 行，行，你快回去吧。
4: 嗯，回去，我铺在车上，这不在中间嘞。
3: 哎，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咱不用啊。哎，
4: 不，哎，行行，哪个对吧？
2: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亲身结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5: 王会长您好。
6: 哦，你好。
5: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6: 哦，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钱三个字。
2: 拓印青山秦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6: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5: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6: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是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2: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7: 我们生来之民情，
8: 所言者一言道义之心，所行者一言道义之事，所行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人。
2: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9: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0: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 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画家常玉的故事。常玉是最早赴法国学习的中国画家之一，生前默默无闻，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作品频频拍出天价，人们开始研究他的作品，惋惜他的生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常玉回来了。1920年，巴黎有两位艺术家，一位来，一位走，都那么不起眼。走的是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他22岁时带着艺术理想勇闯巴黎，却迎来一路的挫折。生平唯一一次个展开幕没多久，就被警察关停，画作也不被世人认可，失意潦倒。在这一年年初因病去世，梦断巴黎，死时年仅36岁。来的是中国留学生常玉，20岁的他风华正茂，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会是另一个莫迪利亚尼。他们都喜欢画裸女，都擅长用线条，也都在生前默默无闻，死后许久才声名鹊起，作品频频拍出天价。2019年10月5日，常玉的瘸腿裸女以1.98亿港元的价格成交。仅一个多月后，11月23日，他的另一幅作品《舞裸女》又以3.039亿港元的价格成交。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和莫迪利亚尼一样，常玉也成了世人眼中的神话。青少年时期的常玉家境优渥，他大哥经营着当时四川最大的丝织企业，二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牙刷厂。身为幼子，常玉从小备受父兄宠爱，善画的父亲亲自教他绘画，还请来清末大儒赵熙教他书法诗文。常玉成长的年代正是末代封建王朝被民国政府取代，传统与现代冲突又融合的时期。常玉的选择无疑是现代。18岁左右，他跟随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二哥东渡日本观摩艺术，在那里居住了1年多。二哥毕业后回国，在上海创办牙刷厂，常玉则在大哥的资助下，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现代艺术的发源地， 继续留学。那时的巴黎，前前后后有一群中国留法先驱，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严文良、常书鸿、庞勋琴、潘玉良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这样的学院派学习，常玉却选择了崇尚自由的大茅屋画院。大茅屋画院位于巴黎蒙巴纳斯区，从二十世纪初就因为物价便宜、风光宜人，吸引了很多艺术家，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莫迪利亚尼等艺术家汇聚在这小小的地方，创造出立体主义、野兽派等不同的艺术神话。雕塑家罗丹的大弟子布罗代尔曾在大茅屋画院任教20年。常玉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鼎鼎大名的雕塑家贾科梅蒂，还有画家马蒂斯之子皮埃尔。同在大茅屋画院学画的庞勋琴曾回忆，他受到很多朋友的劝告，尤其是在常玉的极力劝说下，放弃了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进修2年的计划。后来事实证明，在蒙巴纳斯所学的东西是在任何学校中学不到的。庞勋琴曾经写道，我和常玉都是下午去画速写，不管你是什么人，买了门票就能进去。画室并不是很大的，但是可以容纳100多人。对窗靠模特台，有4排座位，最后一排站着画，用高画架。开始第一小时画1张，第二小时画4张，以后每5分钟模特换一个动作。一般来这里当模特的都富有经验，用不到别人去要他或他摆这样那样的姿势。常玉外貌俊美，衣着考究，会拉小提琴、打网球，还擅长台球，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赌博，是朋友口中的翩翩佳公子。他喜欢用毛笔画速写，在大茅屋画院里很多人认识他。常玉一来，人们会围坐在他四周，模特动作好，他就画模特，有时也会画周围的人。但庞勋琴说，不管常玉周围的人是男是女，年轻的或是中年的，他都把他们画成女的裸体，没有人提抗议，相反受到极大欢迎。
3: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0: 裸女是常玉最爱画的题材之一，她一生喜欢画三种题材：裸女、动物和瓶中花。其中裸女胖，动物小，花朵高。有人分析，裸女是她对爱的欲望，瓶中花是对故土的怀念，动物则是独立于世的自我写照。常玉的裸女画作，粗壮的大腿是最大的特征，被徐志摩戏称为宇宙大腿。常玉对人体美是着迷成痴的。徐志摩在《巴黎的鳞爪》这本书中记载过他去常玉家的所见所闻。他写道，画家不进正午不起身，不进天亮不上床，住在艳丽的垃圾窝里，得捏着一把汗才能把他的书桌叫书桌，因为上面什么法宝都有。屋子里除了床，就是一个弹簧早被追到过了的沙发，上面至少坐过一两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常玉对徐志摩坦陈，你简直可以说我是着了迷，成了病，发了疯，爱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都承认。我想当初罗丹也一定与我一样的狼狈。常玉认为，美的分配在人体上是极神秘的现象，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骼、筋肉、肌理的汇合，形成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长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也得你不怕麻烦，细心体会发现去。上帝没有这样便宜你的事情，他绝不给你一个具体的绝对美，如果有，我们所有艺术的努力就没了意义。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画裸女是离经叛道的事，在巴黎却是许多艺术家同题竞争的一门必修课。常玉更在乎写意，笔法充满趣味，造型也更夸张变形。他信奉简洁，曾说，当人们欣赏我的作品时，一眼便知所画为何，我的画作以简洁为己任。拍出1.98亿港元的曲腿裸女，整幅画面仅有几根简单的线条。和常玉同时代的诗人邵洵美评价说，常玉画的每一个裸女全身线条都会说话，看她的结构，她的线条，简单里的复杂，复杂里的简单。常玉的静物动物画也是如此，他画的瓶中花线条冷硬，花朵料迹无一，背景漆黑，看着简单，其实后面有很远的景，很大的空间。而在那些乍一看很空旷的画里，他又会很仔细地处理细节。盘踞在荷叶上的青蛙背上花纹清晰可见，放牛牧童脚上不忘画一条细绳。作画时，常玉喜欢像做试验一样画不同的版本，再画剪它，再画剪它，甚至把之前画过的一些东西拿掉。1946年，常玉在接受法国评论家皮耶祖福采访时说道，欧洲绘画好比一席丰盛的菜肴，当中包含了许多烧烤煎炸的食品以及各色肉类，我的作品则是蔬菜、水果及色拉，能帮助人们转换及改变对于欣赏绘画艺术的品味。当代画家总带点欺骗地以多种颜色作画，我不欺骗，故此我不被归纳为这些为人接受的画家之一。如今市场则以五裸女的3.039亿港元天价接受了常玉。这幅作品是常玉所有画作里裸女数量最多的，也是尺幅最大的， 画作的地面上铺陈着淡淡的花朵，裸女脚下还画着小小的松鼠和猫。常玉平生创作的三大主题完美地呈现在一起。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艺术圈里，像常玉、莫迪利亚尼、高更、梵高这样的艺术家，总是格外让人同情。因为他们生前与身后的待遇实在对比太鲜明，人们会想象常玉多么潦倒凄惨，其实大可不必，他是乐得其道的君子，只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常玉有自己的朋友圈，法国野兽派创始人之一的马蒂斯，立体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柏拉克，现代艺术的创始人毕加索，瑞士雕塑大师贾科梅蒂与他都有密切往来。毕加索为他画过油画肖像，贾科梅蒂是他的同学，音乐家约翰·法兰寇是他的密友。担心常玉花钱大手大脚，生活无着落，还专门在离世前为他留下一笔丰厚的生活费。他与中国画家的关系也不错，很早就加入了留法巴黎学生组成的天狗会，成员之间彼此以兄弟相称。年轻时，常玉曾娶过一位法国女子，是一位男爵家的女儿，在巴黎学艺术，两人的婚姻持续了两年，终因妻子怀疑他不忠而宣告破裂。他也曾受过画商的追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常玉进入过法国门槛很高的艺术沙龙，毕加索的经纪人亨利·皮耶侯谢一度看中了常玉，他在资助常玉画画的同时，还帮助常玉连续几次参加巴黎的秋季沙龙以及最高级别的杜勒利沙龙，让常玉得以入选法兰西1910至1930当代艺术家生平大词典。庞勋琴曾说，他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着所画，常玉却把画送人，拒绝收钱，而有人请他画像时，他则要约法三章，一是先付钱，二是画的时候不要看，三是画完后拿了就走，别提意见。他尤其受不了画商对艺术家的干涉和压榨，与侯谢的关系最终也宣告破裂。1931年，长兄企业破产，愤慨离世，失去资助的常玉生活渐渐无以为继，一度做陶器经商，还曾在巴黎和柏林从事过宣传体育的活动，但最终还是放不下手中的画笔。1946年，常玉在法国举行了生命中唯一一次巴黎个展，那时法国的艺术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常玉尝试过去纽约，作品未能卖出去。纽约之行对他而言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结交了知己好友，后来赫赫有名的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两年后，他又回到巴黎，继续忘我地从事艺术创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艺术团访问巴黎，既访问了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黄永玉回忆道，常玉很老了，一个人住在一间很高的楼房的顶楼，一年卖2-3张小画，勉强维持着生活。他不认为这叫做苦和艰难，自然也并非快乐，他只是需要这种多年形成的无牵无挂的时光，他自由自在，仅此而已。
1: 四季更迭里， 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

术生涯晚期，常玉的作品从明亮色调转变到以黑白为主。吴冠中曾评价，他立足于深黑的底色上，勾勒出花卉、虎豹、裸女，如在浅底色上用线勾勒，那线也是用乌黑的铁一般的线，肯定明确，入木三分，不再是迷蒙。只选取有限的几种中间色阶来与黑白唱和，他在色彩中似乎很少谱交响乐，而更爱奏悠悠长笛。1963年，63岁的常玉第一次向友人感慨他的孤单。3年之后的一个夏天，常玉对好朋友达昂说：“我开始画一张画。”几天后，他邀请达昂去观看，那是一只极小的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踽踽独行。一生未画过任何自画像的他，用手指点的这只小象，对达昂介绍道：“这就是我。”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幅画。几天后，常玉在家中因煤气忘关而中毒身亡，作品被成捆贱卖，下葬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常玉去世31年后，1997年，好友罗伯特·弗兰克重修了他的墓地，并在他的墓碑上留了这么一段话：“你好，常玉老友，许久不见，你可回来，带着你的精神梦想及画作。那些小脚的粉红裸女，荒漠中的孤独野兽，优美而冷傲的花。”那时常玉的作品刚刚在拍场上崭露头角，常玉这个名字重新被世人记起，人们开始研究他的作品，惋惜他的生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常玉回来了。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常玉《我的画作以简洁为己任》，稿件来源《环球人物》，作者王晶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等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中表示，各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互鉴，让技能成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8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 万个，同比增长 39.6%。 截至9月17号，熊猫债券今年以来的发行规模超2400亿元，发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于22号至23号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中国气象局在论坛上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从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等五方面实施行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多重时间节点交汇，那么第23届东博会透出哪些新的变化、新机遇呢？又结出了哪些硕果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一话题。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如果把东博会看作观察双方经贸合作的一扇窗口，那么一组组展会数据就是最直观的刻度。本届东博会展览面积17万平方米，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专业采购商较上届增长20%。记者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00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透过这些数据，不仅能看到中国与东盟企业相互寻找市场的热度，也能够看到双方产业合作正在发生一些新变化。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记者的介绍。
9: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将带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参展，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7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上架，现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值得注意的是，东博会召开前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展会还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平陆运河可缩短我国西南腹地至东盟部分航线运距约560公里，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将打开中国东盟合作的崭新篇章。
3: 刚才记者提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说，本届东博会的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人民币，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从 AI 展区发回的报道。
11: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12: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13: 你想带回家吗？
12: 想。
14: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11: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 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这家企业带来的产品用于改善睡眠，在本届东博会上首次展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13: 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精读电帮助我们去筛选一些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然后再去精准的去改善它。
15: I'm just curious, what kind of device.
16: 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设备？现在正在测试，看起来非常专业。
15: It looks very professional.
11: 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7: 的这种火箭、卫星，把科技拉满了，主要带来了陨石类文创产品啊，的消费者实地的能佩戴、能触摸，一天有一两万吧。
3: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表示，本届峰会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围绕面向消费者、企业、政府、国际合作四个维度联动多元主体，首次举办四场 AI 主题系列编会， AI 会展大模型贯穿会前、会中、会后全周期，AI 数字主持人、AI 多语种实时翻译等应用覆盖会晤各环节，其中展现了中国东盟 AI 合作新路径、新成果，助力东盟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智能红利。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2: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3: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4: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5: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6: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刚才我们说到，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由东盟各国企业提供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实际需求，面向国内企业广发英雄帖。那么这样的对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观察报道。
7: 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里，这2天的路演活动几乎座无虚席。马来西亚农业旅游项目推介者就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需求，而国内参展商看到自己的企业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就来接榜答题了。
8: 推介这个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10万平方米的高原农业旅游投资项目，希望可以把中国的旅游这一方面，中国也做得很出色的，可以把这块地的价值更加的能呈现出来。
9: 咱们这边不是农业旅游吗？
8: 啊，
9: 然后我们是主要也是做农业方面，就是农产品啊、农副产品这一块的。
8: 哦，这个我可以帮忙做对接。
10: 我们在青州也做了一个清香茶园，也是文旅加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这个共同打造一下这里。
7: 除了路演，展区正对人流的方向有一面东盟需求墙，89项合作需求集中上线，覆盖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园区建设等领域。题目出在墙上，就有中国企业来接榜答题。
11: 你觉得他提的这个需求，你们这个企业现在能
12: 满足的？
11: 满足的，
12: 对。 我们现在目前是做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给到这一块的一个运营，一站式服务这一块，它能够双边清关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
7: 不止在这个新展区，整个东博会现场到处是中国企业在跟东盟客商对需求聊方案。本届东博会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长约20%。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表示，
13: 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思路的变化。我们过去呢可能是更加注重我们能提供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东盟国家需要什么。
14: 过去是我有什么你来采购，现在是你需要什么我来解题。这面墙上的89条需求背后，是东盟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真实痛点。而在中国企业手里有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新能源和 AI 的场景应用能力，有从设备软件到运营的一整条供应链，这也能让更多来自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共享经贸合作的广阔机遇。
1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在本届东博会峰会召开前夕正式通航。这条运河直接开辟了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可以说，平陆运河重塑物流格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联互通已经迎来新路径。那么本届的东博会也是专门设立平陆运河专题展区，配套开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多场对接推介活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与展会经贸软平台紧密结合，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与产业机遇。那么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带来哪些影响？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哪些联动的安排？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来听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女士的介绍。
1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是134.2公里，是从南宁的横州平塘江口出发，一路向南，从青州北部湾出海。它不仅改变了广西多少年来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这种被动局面，也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它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呢，我想用三个一来概括。第一个一呢，是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啊，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啊，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第二个一是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当前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在不断的深化，运河通航之后呢，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各种要素将进一步的汇聚，会催生新的跨境投资和产业合作的项目，让区域的产供链更高效的也更深度的融合在一起。第三个一是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平陆运河不仅向南通江海，它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能级，而且它向北接欧亚，运河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协接，把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啊串联起来，打开了区域开放的格局。
6: 金秋如约，盛会举行，走过23载光阴，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早已是观察区域开放合作脉动的一扇窗口。2025年10月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经完成签署。今年也是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的首届东博会。中国东盟自贸区历经多轮迭代，1.0版使双方大范围实现零关税，2.0版拓展服务贸易与投资。2025年签署的3.0版升级议定书，进一步把合作延伸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领域，推动区域合作迈向制度性开放。那么，下一步将如何落实议定书，推动自贸区3.0版建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先生的回答。
17: 下一步啊，中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落实议定书。与东盟方啊共享3.0版带来的红利。一是推动各方履行国内核准程序。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正在加快推进议定书的国内核准工作。我们将与东盟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推动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打造包容、现代、全面和互利的自贸协定。二是助力企业捕获商机红利。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与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三是促进自贸区3.0版与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协同发展。中方将与东盟方携手共促两大协定协同落地，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1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维护全球产业

0: 近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记者的关心。
1: 下一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促进双方的产物链互利共赢。在加强新兴领域合作方面，支持深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的领域相互投资，依托两国双元、跨境产业园区的等载体，促进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环节高效联动，打造优势互补、深度互嵌的新兴产业生态。在加强地区互联互通方面，大力发展铁海、江铁海等多式联运模式，不断提升口岸运行的效能，打通跨境流通的堵点，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关键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自由流通，持续推进标准与合规评定互认合作，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开展跨境合作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在加强数字化赋能方面，数字化升级是推动中国东盟区域产供链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们鼓励双方企业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数字技术，推动生产、物流、贸易各环节信息互联互通，激发数据要素活力，从而打造更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0: 山水相连，机遇共享。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的精准对接，到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展现澎湃活力。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先生表示，展望未来，中方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行稳致远。第一是释放开放合作红利。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导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支持国内自贸试验区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开展更大力度的开放试点，不断提升双方开放合作的能级。第二是培育贸易增长的动能。一方面呢，要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鼓励各地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活动，扩大东盟优质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做大双边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要拓展新兴领域的合作，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第三是扩大双向市场的开放。中方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地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携手东盟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区域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长期合作空间，让开放成果更好地惠及双方的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 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

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陈小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正确认识自己呢，不是贴标签，而是以开放的态度观察和理解那个动态变化、多维度的真实自我。我觉得呢，这是一切成长与幸福的基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的正确认识自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1: 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想讨论这个正确认识自己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想象一下，当别人跟你提到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啊，怎么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是什么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这个问题。
2: 主要是有人问我啊，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你想突然有个人过来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自己，那我想当然我会觉得有可能是我某些地方做的不好，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啊、
1: 合情合理。
2: 对，当然我们要是想到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对自己当下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理性的特别真实的一个了解。怎么叫认识自己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男性，对吧？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啊，我已经人近中年，但是中年男性和中年男性也不一样，每一个中年男性他都会有自己的需要面临的很多问题，或者说进入到某些困境里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比如说我当时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我晚上去锻炼，对吧？或者说晚上睡得稍微晚一些，哪怕是熬一个通宵，第二天我需要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可以精神抖擞的去干活。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往五字头发展了，我现在就是刚刚跨过四十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起，我就感觉好像是一夜之间啊，好像体力就明显的大不如前，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可能相比原来年轻一些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体力就会差很多。这其实就是我们对年纪所面临的很多困境也好，或者说自己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当说到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想是不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自己的喜好层面的、态度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但其实我认为说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情况，你的身体体能怎么样，你这个年纪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吧？这可能是我们就是最需要去了解的。但是这个年纪它不是说只有不好的地方，它也会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体力不行了，但是我经验可能是多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消化能力不行了，但是我可能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曾经遇见过相类似的东西，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可能还是可以一笑而过。所以就是年纪带给我们的，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会有很多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第一个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自己的身体体能、自己当下的年纪、自己的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境况，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觉得可能是第一个需要先了解的。
1: 嗯，
2: 您觉得呢？
1: 对，陈光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从客观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在不断变化的。
0: 对，我觉得陈光的这个认识自己啊，非常的客观。其实我在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会更多的从这个精神层面的自我的这种感觉追求啊，更多去谈。但是陈光确实啊，他的这个角度，更多的是结合实际的。那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去面对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得客观地看到自己，不管是身体情况，还是自己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自己的这种成熟度啊，或者是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先从客观上来正确的评判和认识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对认识自己的一个基础吧。之后可能是基于我们这些客观情况，我们才能够去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实现什么样的价值之类的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更高的追求吧。
1: 其实我觉得认识自己啊，小倩刚才提的这第一个问题，谈到认识自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的还不够。就比如说我有很多方面在生活层面当中啊，有一些行为习惯，或者说有一些想法都是 我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说我去总结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都是忽略了。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妈说，她说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家里，你的开关不会说这个电源线还在上面，但是开关是开着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么把整个这个开关都给关掉，要么就是你的电源线还处在充电的状态，就是我是两极化的，不可能存在说我的开关是开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电源线但没在充电，这是不可能的。我要么就是在充电，要么整个开关都给它拔掉了。
0: 这个细节你平时都没注意到，
1: 对，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0: 你妈妈提醒你，
1: 对，能反映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
0: 是极端吗？
1: 不是，就是做事比较分明吧，我觉得。
0: 对，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仔细的去自己总结过哈，是别人
1: 提醒。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对。哎，那你就适合最开始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认识自己，你会想到什么？就是别人跟你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
1: 哎，我真的是通过别人的这个跟我谈话来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观察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看到，哎，我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好像自己不会总结自己，没事儿，谁会总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吗？
0: 哎，不一定哦，我
1: 会
0: 反思。我觉得尤其
2: 其实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认识自己这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你像月月刚才说到，就是通过一个细节能够发现自己的性格当中的一些特点，对吧？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特别多的这种特点出来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说到职场的时候，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有很多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就到外面去闯去了，或者说从自己工作岗位就换了一条赛道。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换赛道的时候，他面临很多困难。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对自己能力的严重估计不足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可能他就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它想出来，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当然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根据一个一个小的东西总结出来之后。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晨光他看到了认识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如果你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比较准确的这种评判的话，那可能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有的放矢，就会非常的清晰哈，自己怎么去选择。包括晨光刚才说的这个职业道路，因为确实很多人也会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再尝试其他呀。那么当你去突破自己，这也算一种突破，尝试一个未知领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的。那如果说是尝试到了不适合自己的，也许从最开始选择的时候，那个判断选择就不是特别准确的了。我觉得准确的认识自己啊，还是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些判断。对，
1: 晨光目前为止给我们的这些答案啊，我感觉都是比较有实用性的。
0: 对，
1: 从客观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啊，然后到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啊，如何认识自己之后给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些改变也好啊，带来的一些用处也好，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0: 对，哎，那问两位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有关会影响你的决策啊，就是你比较在意的有一些点。那我列举了有一些这个关键词，看看哪一些是你比较在意的这种判断，比如说自由、创造、诚实、超越、自在、随缘、有意、利他、求真、和谐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看重的点和比较在意的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对于两位来说啊，哪些方面是自己比较追求的也比较看重的？
1: 我比较看重啊，这几个词一下就进到我的眼睛里，
0: 映入眼帘。
1: 创造、诚实、随缘、友善、和谐。
2: 选这么多啊，核心价值
1: 选
2: 这
1: 么
2: 多，
1: 难道只能选一个吗？小倩没说呀。
0: 你看，我觉得如果多选几个词，通过这几个词的这个组合，就好像能判断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好像。
1: 哎，对，就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晨光可能就觉得啊，能选这么多，他可能只选一个，但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能选很多。
0: 要的比较多是吧？那晨光呢？
2: 一个倒也不至于，但是 我拿到这个提纲之后，看到了这些词之后，其实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索。那么创造是不是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创造性特别强的人，

0: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讲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哇，他们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好棒，我就想不到。那我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啊，但是我也能想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也不是很追求自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我一定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诚实的确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价值，而且诚实，我这么要求我自己，我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衡量自己所有的朋友的同时，我也会用这个东西来看待他。如果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钱、很有天赋、很有资源，但是这个人不诚实，我一定会和他敬而远之。
1: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不同方面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某些方面我们会格外的在意，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认识。就是我更在意什么，那可能我们能够明白自己心里的这种核心的诉求，那可能在我们未来的发展中啊，或者是对人对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所追求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们否定其他的价值，而是我们可能从内心出发，我们个人来讲更注重什么，那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对，
0: 它不是一个就取舍问题，它其实是你更觉得哪个更重要。那我觉得可能可以有所发挥的，就是这么多的关键词，其实如果小倩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就类似于像测试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关键词去找到和自己非常投缘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就可以在一起，就感觉到非常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标签也是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话说回来了，就是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多次，我觉得都挺好的啊。你要是能选出，那这个基础是在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你能选出来。
0: 对。
2: 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真实创造的这么一个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真是这个友善的这么一个人，那可能实际上我还不是这么样一个人。
1: 那你看我们在评判是不是这样人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去审视一下，找到自己的追求
2: 啊？对，这
1: 个
2: 也是好的点。
1: 对，可能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吧？其实我看到这几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更多的符合的是比如说诚实，然后随缘啊，我觉得性格里面也是有比较这个大胆，
2: 这可能希望随缘吧，你是放过自己放过别人，所以随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事情随缘。
1: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到一定年纪的这种沉淀，另外可能求真，我比较在意这个，但是我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创造、超越甚至永恒这样的词，我看到他们也会眼前一亮，我说那我可能也会在有些事情上去追求这样的状态，可能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能帮助我们成长吧，我觉得有时候审视自己哈。
2: 好，下一个问题。
1: 对，那我们再说一说，当你对自己有所要求也有所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什么？是鼓励的，还是批评的，甚至还是逃避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遭遇挫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看看大家什么状态，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战胜挫折的这样的方式。
2: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还是难过。这么多年了，我第一反应还是难过。后来我慢慢的接受了这么样一个真实的自己，就是我接受自己可以难过一段时间。但是这个难过的时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我觉得我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就是比如说王悦这件事情啊，你遇到挫折了，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能难过超过两天，大概是有这么样一个安排，一个计划。因为你知道你长时间的停留在一种难过的心情当中啊，它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你难过的这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独自走过的。因为你经历过这个时间之后，经历过这个挫折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对以后的成长也是有益的，而且你避免不了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

0: 的宣泄。
1: 对
0: 对，
1: 我战胜挫折，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以我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历啊，
0: 嗯、
1: 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低估自己了。嗯，有些挫折我看起来是那样的大，但是我发现随着时间，嗯。或者是随着自己的反复的这种沉淀和自我的这种宽慰啊，或者消化呀，哎，最后这个挫折也过去了。然后，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我每战胜一次这种挫折，有的时候甚至是被动的，对吧？嗯，我可能觉得我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
0: 单纯靠时间。
1: 对，但是我发现，哎，经历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慢慢的，原来我可以战胜它，然后对我下一次战胜挫折就会形成一种信心。嗯，他就会告诉我，其实你能，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你深陷其中的时候，
0: 当下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坎儿。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那种心态啊，也不能去逃避它，或者是忽视掉它，就是你得正视它，面对它。当你很好的去面对它，去经历它之后，那这个事儿才能彻底的过去和翻篇，然后之后它会形成你人生的一种经验。嗯，之后可能会让你走得更顺啊，或者是这个意志变得更坚强了。
2: 我觉得就是我先讲个故事啊，我大概在大概十几年之前有过这个想去留学的念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我想去申请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它非常优厚，就是你一旦申请成功的话呢，你去国外留学的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和差旅的费用，它全都包圆了。那不好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它这个奖学金，你去申请它，它最后只给你一个名额。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会经过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大概可能有上千名的申请者一起去申请吧，当时也是满怀期待，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要求的各项的这个要求来说，我觉得我都还是很符合那个条件的。那自己就辛辛苦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各种材料，包括还去考了很多语言的考试，那成绩也出来，也都还算合格。一直到了最后了，他最后有个面谈，每个人面谈的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然后我认为我面谈的虽然也达不到100%的理想，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正常发挥。但是到最后，就是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嘛，显而易见，就是我是没有选中这个项目，没有申请得到。当天来说，当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挺打击人的，因为我当时一方面自己认为十拿九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满心欢喜，觉得如果申请这个的话还是很好。最后没有申请到，也就意味着我就可能不是往这个方向再走了，那可能我就需要重新安排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道路。那天事情发生之后，当天我是很不开心，但是很快在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去分析，就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想了一阵，大概也就当天到第二天，可能就是一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梳理出来，我就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差劲。
1: 就是你迅速的扭转了这样的，
2: 对，我不是
1: 失败对自己的影响。
2: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鼓励，就是我会认为从各个层面来说，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来看你的成绩评分啊，我觉得成绩也还可以。那么他去看你自己的发展潜力，我觉得发展潜力其实从单纯从个人发展的时候也还可以，从不同的指标来判断。那如果要是从各个指标你判断下来之后，都有可能自己还算可以，只是别人比你更优秀，我觉得就
1: 算你可以接受了，你能接受这样的评价，
2: 就是随他去吧，随他去吧，
0: 随缘。
2: 那么我就很快对我
0: 回到了上一个，
2: 他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算了，他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那就让它过去吧。那你就很快需要去找一个自己一个重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种理性的分析，就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那么从一个挫折里面，我们能够总结出来，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然后也能总结出来自己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别人说到的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话，就是我没有失败，我只有要么就是赢得什么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对自己更加了解，就是他就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1: 这是一个乐观的心态。对，
2: 对，所以我觉得
0: 总结下来，晨光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挫折他可以更加正确的认识自己。
1: 而且我觉得晨光的这个心态确实很好，要不一般可能对于很

0: 很多人来讲，他准备了很久的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到了最后一关是吧，嗯，没有成功，那也许这个失落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1: 会是一种遗憾吧，
0: 对， 嗯， 嗯，但是他很短暂的去扭转过来，并且在之后反思的时候，复盘的时候，他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说我也不差，那可能啊，这个机会最后没有属于我，也许别人比我稍强，但是我也绝不差。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啊，真的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有的时候对，我可能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会自我否定，嗯，我会有这个情绪，开始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或者对自己最初对事情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啊，会消化这种情绪，还会消化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晨光这个能够快速的去扭转啊，然后能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可能这个从时间成本上，你看它也是一种节约呀。对，
1: 嗯
0: 嗯，所以说可能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啊，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和评判自己哈。嗯，那大家觉得你心中理想的自己和现实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是否有差距呢？那这会给你带来动力还是焦虑呢？
1: 我觉得从我个人这个感受来觉得啊，我是有差异的。我总是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我理想当中的自己，但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恋旧的人，就是不会总是回头看，总是会潇洒地迎接新的挑战，但实际上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徘徊于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回忆、一些经历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晚上睡觉前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或者跟别人的一段对话。
0: 有点爱纠结，我觉得。
1: 对，跟别人的一段对话，我会想，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是再来一次，我绝不会那么说，会有一种懊悔和遗憾在里面。这就是我不能够总是往前看，抛下过去，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更加果断一些的人。
0: 嗯，所以说，哎，那我也来说说这个判断，就是我的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我觉得也是有差距的。哎，是不是我们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怀有着一个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自己不一样？
1: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可能你挑的是你追求的理想当中的自己。
0: 嗯，对。哎，那晨光呢？
2: 我心目当中的想法，你知道我平时最喜欢看什么东西呢？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小房车、露营车，包括很多露营车的博主，他们在天南海北去生活的这种场景，有很多人南方的博主开着房车，对。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有意思。所以你如果是让我真的挑选一个的话，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就和他们交换一下生活，我去体验一下他们那样的生活。但是你说两者之间的不同会给我带来焦虑吗？其实也没有焦虑，就话说回来，我还挺享受现在每天带娃的日子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句让自己能够特别放松的话，我尽管现在很期待去体验那种不一样的理想当中的生活，但是一旦我真的去了，我大概率会更快的想回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0: 就是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2: 就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当下嘛，对吧？
0: 嗯，对，可能换句话说珍惜眼前吧。嗯，也许现实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是不一样的，那理想的自我也许等到我们有机会或者是在未来可能我们会去尝试，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更好的去珍惜当下的这个生活哈，也享受其中。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我觉得认识自己呢，也是一场与生命深远亲密的对话，它不求最终的答案，而是贵在保持真诚的发问和好奇的探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觉察，更踏实、更自由的积极的生活。好的，那以上也非常感谢晨光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晨光再见，
1: 晨光再见，
2: 各位再见，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